桥就赞不绝口。他说卢沟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卢沟桥啊，地处要冲，桥西南与长兴店相距6公里，东与丰台相距7公里，桥的东端紧接着是宛平城，它联络着京广、京包、京山3条铁路干线。此外呢，还把地方保安部队编成2个保安旅，作为正规军训练而使用。那么总兵力不下10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其中刘汝明的143师驻察哈尔省及平绥路、河北路段的沿线制度，赵云宇132师驻河北省任丘、河间一带，张自忠38师驻天津附近韩柳别墅、小站、廊坊、马场和大沽各地，并以一部驻着南苑，冯世安37师十部驻着西苑，何基方宇驻着西苑八宝山之地，还有卢沟桥和长兴店一带。卢沟桥宇驻北平城内，而陈粗龙宇驻保定、大明等地。那么29军，孙玉田特务旅驻南苑，一团驻城内，这郑大章就自此7兵第9师师部，那7兵一团也驻南苑，其余2团而分驻于固安、义县等地。石友三和阮玄武2个保安旅分别驻于黄寺和北苑之地。由于啊，宋军原始终乞求于日相安无事，维持现状，避免日军找借口，所以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进行思想动员，并未能构筑防御工事。日军自日本政府定下首先地荒基本无路之后，就向朝鲜半岛、武装东北、华北逐渐进军，其中又把丰台作为重点，在那里安插了2个连队。那么这丰台呀，位于卢沟桥与北平之间，是日军在北平最大的据点，通过铁路，丰台日军与北宁县各日军据点连成一气，而丰台据点是日军窃入29军防区的一颗最危险的钉子，是为夺卢沟桥、进攻华北桥头堡那相当厉害的一个砝码。坚守卢沟桥部队的是29军110旅、219团、3营。那么为了抵抗丰台日军，在汤山等地举行大规模的操演，华北驻突军司令长官田代这宛一郎中将到这丰台阅兵。同日中午，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并进行实弹射击。26日，丰台日军700余人在宛平县河套地区进行实弹演习，而河边郑三宇团长前往检阅。同日下午，日军500余人在丰台附近南大寺演习。29日夜间，日军以演习为名向我卢沟桥进行实弹射击，北京政府对此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进入了7月，形势日趋恶化，而7月3日，由于日军在北平四郊而频繁的活动，北平各城门开始实施夜间的戒备警戒。

月六日，祝丰台的日军，也就是这牧田口联，也是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东水接狼大卫带领，以刘伯桥为假想目标，在宛平城北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内容是：一、利用黄昏接近阵地；二、黎明出方。当时29军守桥的官兵对于日军跑到中国国土上肆意横行早已气愤不已，现在这样又在眼皮底下进行军事演习，是忍无可忍，即取出大刀霍霍的磨了起来。晚上11:30，这个牧田口联也已仿佛听到宛平城内的枪声啪啪啪，致使不明日本士兵失踪无有，要闯入宛平城内进行搜查。中国守军29军37师219团30营长经阵重，以10日深夜，日军进城，足以引起对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在睡觉，枪声非我方所放，理所应当拒绝你们。等了时间不大呀，这松井又来电话，声称我方如不允许，他们将以武力保卫前进。金振中不怕威胁，仍然拒绝此事。此时啊，日军对这宛平县城已经形成了包围之势。中国北平军政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急忙派这专员与日方交涉。8日凌晨，日方失踪的士兵夜已归队，但这牧田口联也应有的利用这个机会调。

上级报告了敌人攻城的情况。29军司令部即向守桥部队发布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就这种将军命令部下下达各连之后，早已对日军是咬牙切齿，士兵们备受鼓舞，轻重火器打的是更欢更狠，啪啪啪啪，动它动它。城墙垛口上，这墙体内各个射击点一并连发的子弹像狂风暴雨一般扫了过去，日本兵如放牌一般一批批枯藤倒下。这日军原以为只要吓唬一下中国军队，就会退出宛平城，献出卢沟桥，是那样的简单。哪知道北平整座城池不是那么唾手而得的，没想到当头挨一棒，扔下一片尸体，狼狈退了回去。天亮之后，牧田口连也指挥其部数次攻城，军队皆阵中这营中的这些守备而挫败。下午敌人增兵突击我铁路桥及龙王庙，首先集中10几门大炮轰击铁桥东侧我桥头堡阵地，咚啪啪啪啪，接着以10几辆战车掩护步兵进攻，我守铁桥的11这连官兵的众人奋勇的抵抗，击毁战车5辆，消灭大批敌人，战斗。

的是极为激烈，咚啪啪啪啪啪啪。这时候有一位19岁的士兵连续砍死13个敌兵啊，噗噗噗噗噗噗，最后啊满身是血，英勇牺牲。战斗到日落，我守铁桥的官兵伤亡只于4人，而铁桥及龙王庙落入了敌手。黄昏时分，旅长何吉峰潜入宛平城内渡战，入夜金振中带500中国早已对日本侵略军切齿痛恨的北平军民，一听到这卢沟桥的枪声，全城立即是沸腾起来。兵营里官兵们磨刀插枪，整装待发，大多人拉着车来到宛平城下抢运伤员。这有60多岁的磨刀匠挑着两块磨刀石到河边为战士们磨大刀。这事儿啊鼓舞了中国的每一个人，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电、捐款单雪片一般的飞来。李宗仁、白崇禧、胡宗南、傅作义，这些高级将领纷纷来电电援29军抗日。毛泽东、朱德、刘彪等8路军将领也打来电报，表示视作29军日性的怒吼。七七事变发生之时，张自忠本人正在北平，立即与冯治安、钱德存、张继藩等联合急电宋哲元，报告事变发生的情况。宋哲元在山东圆寂接到急电，也很惊讶，立即回电必须镇定以处之，相机以应付，以挽危急。接着张逢勤又派这邓哲熙赴山东请宋哲元速归主持一切，主持大局。宋哲元又对邓表示，日本不会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是有可能的。结果日本陆军中央接到卢沟桥事变报告之后，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是争论不休。有的认为中国人软弱，只要给予一击就会屈服，有的因怕与苏联怕酿成大祸，认为迅速的简单的收拾此事，有的认为首先以强硬的态度试探一下中国的决心和态度，以后再变更对策。争论的结果以稳健派为主，不扩大论为主导，于8月18日18时42分向中国驻屯军司令长官发出留令的400号指示，为了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就这样，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稳健派的宣传下，不扩大方针的影响下，即将卢沟桥事变作为地方事件，企图通过和平谈判就地解决。这种方式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日本就中国驻屯军接到本国不扩大的指示之后，即以失踪士兵之话语权以寻获，向中国方面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其实从根据国民党中央意图和宋哲元的旨意，代表29军就前来交涉，都知道秦德纯这个人是胆小如鼠，如同秦桧，他能否交涉明白。抗日英烈第18回，书接前文。秦德纯呢，这人不咋地。

他是个卖国贼，这次派他要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日本中国驻屯军接到本国不扩大的指示后，仍伪称失踪的士兵已然寻获，像这样的情况自然就找到了借口要求解决。秦德存根据国民党中央意图和宋哲元的旨意，代表29军与日本驻屯军展开交涉。7月9日，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一、双方立即停火；二、日军撤退到丰台，中国军队撤到卢沟桥以西；三、宛平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担任。在日本国内，不扩大方针虽然是日军中央部的制定的，但却首先遭到陆军中央部内部的强烈反对。这陆相丁山命令复员的步兵延期的复员，海军实行紧急的动员，随时准备对华紧急出兵扩大战争。9月就这样又过去了。在9月9日11时，日本四项会议做出了5项决定，决定然后呢说的是这样：坚持不扩大方针，但要中国反省，如不反省就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接着日本参谋做出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对华交涉方针，而日驻屯军根据这个方针向中国代表张自忠提出了下列的要求：第一条，断线；第二条，处分肇事者；第三条，撤军；第四条，取缔抗日排日团体。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挑起事端，还要中国人道歉。张自忠对这种强盗的行径是十分的愤慨，但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抗日准备时间，也为了保存29军，小不忍则断大谋，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对1、2、4项做了必要的让步，但对第三项关于单方面撤军问题断然拒绝，直至迫使日军答应同时撤军，才与这上面协定上签了字。张自忠在谈判时，何金峰将驻保定的陈春武旅之一团、东北军53军之7兵团及这钢甲车2列就开到昌新店一带，计划在10日夜趁敌人兵力这薄弱之时袭击丰台之敌。但张自忠这时认为谈判已见分晓，和平解决有望，就对了这何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那么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仗。贺金峰又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日本人要打我们。张自忠感到何不是自己直接的部下，不易说服，于是就叫军部给何发布命令，命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本来何金峰已经商量，经商量之后冯治安都同意了，决定趁敌人大部分兵力尚未开到之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又将丰台之敌歼灭，用一个重重的打击然后取得胜利的状况来泄心中的恶气。可是军部的命令到达之后，这些计划未能实行，协定签订，偌大的风波似乎度过，但日军并未撤退，仍不时炮击于宛平县城，城内居民伤亡惨重，
团长吉星文受伤了。这时候平津之内就传出了谣言，谣言纷纷而走，其中也有分裂29军的攻击张自忠的，还有37师打38师看的流言蜚语。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执着不移的张自忠早就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根据国民政府和宋哲元的旨意去努力争取事件的和平解决。在日本国内啊，强硬论的逐渐面部了，这种情况下也遍布遍满全国的情况下，说实话，中国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只需一击就会屈服，而且时间只需两个月就足够，并武断地说不会引出欧美尤其是苏联的参战。就在这18日这6时24分，日本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一方面称为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的方针努力做局部地区解决，但同时反对中国方面和平谈判并无成立，因此决定派兵华北。这个决定是十分可怕的。于是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就这旅团由公主岭出发，经承德古北口到达密云。日本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由锦州经山海关到达天津，第20师团从这朝鲜海运到达天津。就在这一夜的晚上，宋哲元回到了天津，他回到的已经是21日夜了，召集平津稽查要人研究对策。张克侠动员宋哲元抗战，就说你应该作战，你不抗战是不行的，作战固有困难，但也有克敌制胜的条件，现在已到了民族存亡的关头，不战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战而不胜仍可向人民交代，何况按现在敌我形势，我占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到达前抓住战机打败敌人，这是重重之重。宋哲元认为张克侠此时讲的有道理，叫他制定作战方案。但不久宋哲元突然的态度360度大转弯，他变了，仍坚持以守为守的应付政策。也就在第三天的夜里，新任驻团军司令部湘粤接到从关东军朝鲜军军中增兵来华的命令，他认为增兵就意味着扩大，于是立即整备态势，将兵力置于丰台、通州、北平一带，准备对这华全面作战，而并讨论做出了首先歼灭29军的全面性计划。日本政府做出增派关东军和朝鲜军到中国华北决定后，就日本稳健的派为这促进事变，然后进行当地和平解决。稳健是什么？就是稳健派派来的人。因为呢，又在国内组织了动员国内的师团，那么一面再次向中国驻屯军下达不扩大的方针，而强硬派呢，就强硬的这一方则通过军令部向中国驻屯军下达准备开战的指示。在中国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则向29军一边提一个条件，一边提一个条件，并不紧逼剑拔弩张，时时准备重新挑起战争，就这样居心叵测呀。而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蒋介石也做了战和两手准备，下了
不无一时不惜一战的决心。

穿上陆海空军总司令的服装，实行战时的体制，并派兵北上。7月16日，日军指责中国没有和平诚意，又向29军提出限期答复的4项条件，由宋哲元正式道歉，罢免冯治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由宋哲元签字。这4项条件限于26日前答复，如不履行，即讨伐29军。就这样，这天晚上，张自忠向中国陆军参谋长乔本群就答复，那么宋哲元正式道歉，再一个呢，2-3日内处分责任营长。第3点，但即使以上写成文件，罢免非日要人，也不能写于文件之内。第4点，北平市内呢，由宋哲元的卫队进驻，而宋哲元他的驻屯军司令就是长官刘关湘夜表示敬意问候，正式道歉。宋哲元由天津回到北平，到这北平之后，下令拆除路障和防御工事，并发表主张和平书面谈话，以示和平之诚意。这个诚意啊，没有感动侵略者日军，相反倒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的嚣张程度。就这样，中国驻屯司令官仍以中国方面经常发生刺激日方的不法行为为由，发表威胁声明。就在29日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为了延缓和平，张自忠不顾个人危险，当夜就面见天津防卫驻屯军的参谋长乔本。乔本此时提出6项条件，强迫张自忠签字。张自忠刚刚在协议上签了字，乔本又在协议后面强迫地加上，撤去北平城内37师，由晋察主动实行。就这样，等着宋哲元答复，宋哲元只好调离北平。尽管宋哲元一让再让，但在北平地平线，日军又挑起了炮战，而爆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在这天下午的下午2点到晚上9点开始打呀，时断时凶呀。张自忠十分关注这北平事件的发展情况，就在北平面见宋哲元。见到宋哲元之后，说出日本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且近日不断增兵，中日大战恐怕不能避免了。张自忠说，此层这事儿我明白，究竟中央准备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我们的军队尚散住于各处，我赴北平来见宋先生，就是提出我本人的意见。结果宋哲元根据张自忠的建议和意见，立即派参谋长张月亭赴南京，并命令集中部队准备抗战。张自忠当时所报的态度是，此事关系重大，小镇罹难地方大致关系国家民族之存亡大计，一切秉承中央指示慎重从事，断不能以个人激愤轻起祸端，一怒攻下。就在这期间，要求这救亡图存的电文纷纷传向了庐山。在西安事变之中，以承诺抗日的蒋介石这时以最后关头为题发表讲话，

学之变，人则不可大。作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西方进行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决断之前的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用和平外交的方法求鲁斯的解决。但是我的立场有着比较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能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即使行政组织不能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的地方官吏不能任人去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住的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我们外交最低的限度。最后强调，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能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之生存。蒋介石这一讲话呀，与其说动员全国抗日，不如说是向日寇祈求和平，有人乞怜。但是一心要挑起中日战争的，以日本陆象山山为首的强硬派，仍指责蒋介石的讲话没有和平的成。

0: 觉得对该国的要求逐条达到了。第二点，对29军增派部队足够，没有必要再派遣使团。三，稽查方面答复迟延，是怀疑日方会有什么更重要的要求。同时，中国驻台军也向日本发去报告，内容与中岛的报告完全一致，日本国内稳健派因此振作起来，就想暂停动员的决定。但是此时强硬派也不死心了，强硬派先锋就是和田勇二和宗佐也回日本了，将其升任为连队长，让他再次做刑事报告。此人的报告与中岛的报告完全相反，说什么在平津地区中国军民中充满了29军的上位气氛。守军当即拒绝，日军是开枪射击，38师奋起反击，廊坊事件也发生了，啪啪啪啪，消息不胫而走，打得侵略双方都惊惨了。那么这个消息就传到日本国内，强硬派派着这些趁机赶紧想方设法的一些东西自然抓入自己的手中，发出了一种什么指示呢？发出第490号指示，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行使武力。所以这事儿就麻烦了，下了最后的通牒，宋哲元一看可要了命了，可怎么办？而且一部分日军企图经广德门冲进北平城，由于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未能得逞，现在宋哲元、张自忠等将是忍无可忍。此时平津交通俨然断绝，宋哲元命令张自忠任北平防务总司令，赵登禹为南苑方面的指挥官，军部转移北平城内的怀仁堂。张自忠抱着成存我存、成亡我亡的决心，誓死一战，就这样做了全面性的部署。然后一面以遗嘱电告天津家属托以家事，一面电告秘书长姓马的这位和公安局局长，还有38师副师长李文田，就说此次必然要决一死战，把自己的性命和生死置之度外，为了保家卫国要誓死一战，绝不后退。就这样，张自忠从内心发出了爱国救国之热情，心说话小日本的，这回我要跟你决一雌雄。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当卫生。
4: 讲究卫生，守规六代，做到责任，你我同行。

如果偶尔需要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多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北纬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公司名义，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部分前期被选当成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等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立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车上信息：富荣轴57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8左右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1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限期20日，四周学区房，富豪路东 A7 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东边社区西周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关键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内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车间信息：内网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多用。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售信息：赫雅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高龄包运营免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收费信息：上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发放信息必须搭乘12楼99平米房板共用及拉修加电提醒，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礼包入住，格局完美。包高龙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公众信息：富阳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中等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八角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种信息。鹤京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幺八八。车车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中租界区26次真实需求，坐红绿多微区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微信话13760129374，13760129374。

温度信息，秋收季节暖流60平米，粮食1斤，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住信息是有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工资会议，联系电话16569-2095，16569-2095。凤凰城2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买车买房，用工求职，尽在供求信息。我是梦梦。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7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高人联系电话188-4326-3234，188-432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楼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资近期20日四中学区房自红路独一期472平米，全款20.5万元，有房等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初步信息：西周附近有60平米冷水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抓教信息，上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工资建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木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你自己拉不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指点，不搜呼经指盼，四季流转，不住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毁掉了你扫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院的种子，
1: 收获精品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网的种子，
1: 收获走在你国际牌汽车的车轮，从向前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负消耗智能电车总下限，驶向全国。百步让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全家人。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北都金莲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国家精神的旋律，我们核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

0: 为什么要在这趟人海中的白天？
1: 你先忙。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他
0: 一定出现。但是前面有行动的天，
1: 有没有小哥着急走财？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人民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为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即用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爱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
1: 门上会见长河。一番谈话。

0: 之后，李世民呢看出来了，
1: 本王也着实感动了。上一次啊，我听说你和我府中的程咬金本王脾气非常投缘呐，但可惜啊，他们现在都出外为官了，你们呢不能有什么机会见面呢。
0: 是啊，长河也觉得很遗憾。
1: 总而言之啊，还是我长河没来不办呢。
0: 李世民点头没言语，
1: 迈步就向着门梯口走过去了。
0: 长河还以为呀，李世民要走了呢，赶紧在后面跟随，送李世民。这李世民呢，听了好像没落空了，这就如同一个粉丝得到了偶像的邀请，今天呢到我家去吧，那粉丝能不乐吗？现在有些粉丝为了追星都买到偶像对门去了，要跟偶像当邻居，你想想是什么心情啊。所以长河一听李世民这么一邀请，根本连杯都没打一个。好了，这个好字一出来，长河觉得有点失礼了，脸一红，赶紧的一抱拳啊，小人今天定当前去拜见。只不过小人未为人知，去拜见秦王是不是？
1: 哎，
0: 哈哈，李世民呢，停住脚步，转回身来看看长河，我不是老虎吧？啊，
1: 我有那么吓人吗？
0: 好了，
1: 那就这么决定了。等你今天下职之后，我就让长孙无忌来接你。
0: 小人知道天色不道路，不敢有劳长孙郎中大驾。不去天策府？长河一听，不去天策府？对呀，
1: 无忌呀，发现一个
0: 吃酒的好去处。
1: 挺远的，这个地方啊也找不到，必须啊由他引路才行。
0: 就这么定了，
1: 你下去之后，我让无忌在家园门那里等你
0: 啊。等晚上说定了，不见不散。小人焉敢失约。好了，我走了。李世民呢，好像很随便的，噔噔噔噔噔，从容迈步走了。长河一直把李世民送出玄武门外，拱手告别。李世民回身走的时候，长河似乎发现李世民的眼光当中有一丝异样。到底什么神情，长河呀也琢磨不透。总而言之，就觉得和平常的秦王有一些不一样。长河呀也没往心里去，但是呢，今天晚上能和秦王吃饭，长河激动一整天呢。就觉得今天呢，这个时间过得太慢了，这个太阳就像钉在天上呢，怎么老不动了？就盼着下班呀。简短结束，好不容易是挨到了傍晚，长河呀也下班了。然后长河赶紧的换上自己一身最好的便装，你不能够过去喝酒还穿着官服啊。换好便装，然后依照约定就走到了加油门。这个加油门呢，是太极宫的西门之一，如果您有这个长安城的复原图能看明白，加油门就位于西面宫墙偏北这个地方，西面与掖庭宫相通，那它是跟玄武距离比较近的一座宫城门。现在守卫加油门的将领姓安啊，叫安元寿。等到长河走到门前的时候，一眼就发现安元寿正和长孙无忌在门侧谈话呢，看那意思正在等候自己。看来这个安元寿跟长孙无忌挺熟悉一样。

0: 长河知道这个安元寿的来历呀、
1: 安元寿自打从武德五年归唐之后，就被授为秦王府右辅臣。长孙无忌和安元寿那都是秦王的幕府啊。
2: 说白了，这两个人
1: 那都是秦王的人呢、能不熟悉吗？
2: 这个时候两个人呢
1: 也见到长河了。
0: 哎呦，常将军到了，
1: 哈哈，哎，你们聊，你们聊。安元寿满面春风的打了一声招呼，然后二话不说一转身就进门里头去了。
0: 长孙无忌微微的冲长河笑着一点头，
1: 常将军请吧，
0: 然后径直出门。门外面早就有人准备了两匹马，长孙无忌上了一匹，把另外一匹就交给长河。
2: 长河也上了马，
0: 长孙无忌就在前面领路，
1: 引着长河走出了家园门，
0: 然后向城南慢慢行去。两人呢先是沿着中区大街慢慢往前走，渐渐的就出了明德门。长孙无忌在明德门也不停止，马手往东这么一拉，又向东边走去了。那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黑透了，两人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这已经出了城了。长河呀不免就诧异呀，哎，长孙郎中，这荒郊野外的没有什么好去处，咱到哪去呀？
1: 啊，长孙无忌微微一笑，
0: 长河你就随我走吧，咱们呢跑一会儿马上就到。
1: 呀，
0: 鞭子往马后丘上使劲甩了一下子，啊，这马呀在前面跑起来了。
1: 长河一看，
0: 虽然满腹疑云，到底去哪呀？这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呀？喝个酒吃个饭用得着吗？但是不便细问呢。一看长孙无忌马跑起来了，那跟着吧，啪，也是马上加了一鞭，紧紧跟随。咱们简短结说，两人呢就这么着往前又跑了一阵子。哎，借着月色就看见前面有一处房舍，隐隐约约从里面透出亮光了。
1: 就见长孙无忌慢慢的把马放慢速度，最后把马勒住了。
0: 哈哈，常将军到了。
1: 然后就看长孙无忌甩着泥鞍噌跳下马来，往马底下那么一跳，从这个房舍里面噔噔噔就跑出一轮了，就接了长孙无忌马缰绳，把马拉一边去了。
0: 长河一看长孙无忌下了马了，他也甩着泥鞍也下了马，
1: 这个人把长孙无忌马拴好了，回头
0: 把长河的这匹马也牵了过去，也拴好了。
1: 哎呦，长河一看拴马的人是谁呀？虽然没仔细看，但借着屋内微弱的光线，影绰绰长河觉得这个人，
0: 哎呀，这不是尉迟敬德吗？
1: 他怎么过来？给我牵去！
0: 冲长河一点头，
1: 长江军，
0: 请吧。
1: 长孙郎，正是秦王李寻。
0: 长河赶紧的
1: 两袍下拜，
0: 秦王有令，小人焉敢不从啊。只不过长孙郎中把小人带到这样的隐秘荒僻之地，让小人一时难解呀。
1: 哈哈哈哈，
0: 李世民满面春风啊，
1: 上前赶紧的把长河拉起来。
0: 哎呀，城里头啊太嘈杂了，
1: 是我让他们找了这个地方，咱们不是要说话吗？啊，
0: 这里多清静啊！
1: 啊，坐就坐好了，
0: 来来，坐下，你先坐下。
1: 嫦娥一看，

0: 头名声很好啊。哎呀，名声是好，但是啊，要是靠你的官分啊，你手下一定积攒不下很多银子。前十年你还年轻，没个人过也就算了，可你现在呀，到了这个年龄，应该有个家了啊。哎，李绅一指那杨子生，这个是长河一看，长河大吃一惊啊，就见这两口箱子里头满箱子满登登金灿灿，那都是金元宝啊。李世民拿手一指，你啊，把这些钱先拿去啊，在京城里头置办一所宅子，然后再看一看京城之中官宦之家哪家还有出众未出阁的小姐，哈，给他下点聘礼，娶过来当个老婆成个家嘛啊！要是他们家不愿意，来，你来找本王，本王帮你前去说媒，一定让你称心愿啊！你看如何呀？
1: 哎呀，长河呀是大为震惊啊，当时脑袋就有点犯懵。我的天哪，两箱子满登登金灿灿的全是马蹄金，就这些东西要靠自己的官俸，别说一辈子了，三辈子也积攒不了那么多呀。
0: 哎呀，这秦王把这东西给我了，他为什么给我呀？啊，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今天秦王又把我带到这个隐秘之处，那肯定有事要求我呀。
1: 哎呀，想到这长河赶紧的起身躬身行礼呀，
0: 秦王，小人要是聘不之时真的有了困难，我一定会找殿下帮忙，
1: 但如此多的这个金子，小人实在担待不起呀，都是无辜受辱，寝食不安，小人不敢接受，我殿下能够体察小人的心意。
0: 李世民笑了，长河呀，谁说没有功啊？
1: 殿下，小人有何功劳呢？
0: 你马上就要有大功于本王，而这些东西和你的功劳相比，那简直是微乎其微呀。
1: 长河呀，今天本王找你到此，
0: 本王念你是一个正直的义士，
1: 本王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今天我找你要跟你谈一件大事
0: 啊，小人多听殿下吩咐。
1: 你先坐。
0: 对，你先坐。
1: 谢殿下。
0: 长河又坐下。
1: 李世民看着长河，
0: 长河呀，我和大哥的事情相对你一定有所耳闻了吧，但是啊，你都是听人所言，可能所知不详，对其中的是非曲直你应该还不详细吧，那我今天就把其中详细之处在这里跟你说上一遍，等你评判其中是非曲直之后，本王还望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1: 说到这里，李世民冲着长河抱着拳

新的，嘚嘚嘚嘚嘚嘚嘚嘚，跳出一个了。不知不觉，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啊！长河到现在明白了，明白自己今天要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这个抉择不别的，那就是站队问题。你今天晚上必须站下队，你到底是站在太子那一边，还是要站在秦王这一边？那要按照常理，自己是太子给提拔起来的，授予宫中禁卫之官，那这是天大的恩情啊！按理说自己应该追随太子才是，至少你不能够背叛他吧。但是呢，追随太子跟自己内心的好恶相悖，因为什么呢？追根溯源，自己那是秦王的粉丝，另外再刨到你，我为什么自己能够被提拔呢？那是因为自己立有战功。为什么立有战功呢？那还不是秦王当初在万军之中瞧中了自己呀，因此才有了今天的出头之日。再说当初自己投军，那就是仰慕秦王的威名，追随的是这个偶像。所以呢，嫦娥现在和秦王和太子放在一起一比较，哎呀，真有一点左右为难呢。所以赶紧有一动手，殿下，小人官如人心，只知道忠心奉旨，而且太子和秦王都有贪污小人，要用小人来评判其中的是非曲直，一者为不忠，二者小人也实在是不敢呐。哎，李世民乐了，长河呀，你看看你啊，不要这么紧张嘛。我说说，我很喜欢你的性格，所以今天呢，我根本的就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待。你呀，稍安勿躁，先坐着稳稳当当的听我把故事讲完，讲完之后你就是不置一词，本王也绝对不会怪你的啊。这个事情要从什么时候讲起呢？这李世民呢，就把弟子和李建成的以往冲突的过程摘要的说了一遍。那当然，像杨门干事件，李世民肯定说这个事件他本来就不知道，杨文旦谋反了，最后自己去评判，结果弄了一个里外不是人。李世民把所有的事情全部给这长河说完了，最后李世民盯着长河心说话，兴衰成败在此一举，这正是孤注一掷不可拒，只需把控要人心。秦王李世民把自己和太子李建成以往的冲突过程简要的召集，心里惶恐，没办法呀，李世民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全部给这长河全说了。长河呢，在席间把筷子放下了，那不能边吃边听啊，静静的仔细的在这里凝神倾听。这么一听啊，哎呀，长河心里头那也是震惊万分，万没想到啊，太子跟秦王现在已经到了这样水火不容的地步了啊，那简直有辱我，有我无你了。哎呀，秦王能够把这些事情，这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毫无保留的对自己说，可见秦王啊没把我当外人。哎呦，长河一想到这一点，那就觉得呀一股暖流涌向自己全身呢。那这个偶像能够给自己的粉丝倾吐衷肠，

能够把自己的隐私给自己粉丝诉说，那粉丝能够感动，于是你把这些经过全部说完了。做助理是没说了，说昌河呀，哎，经过这些事情，本王啊早已经心灰意冷了，我干嘛还跟我大哥争呢？我根本就没想争，我已经啊决心归隐江湖了，不跟大哥争一日之长短。嘿嘿，哪知道啊，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大哥和四郎他们并不罢休啊，非得要把本王置于死地而后快呀。就这两天，东宫既是三军士羽豹和齐王府点检裴宣言告诉我说，大郎他第一次啊从李世民口中听说了羽豹和裴宣言来传话的事儿。这个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什么时候给你传的话呀？哎，你不告诉我也就罢了，你为什么告诉这个长河呢？你知道这个长河他现在是谁的人呢？啊，他万一明着跟你挺热乎，其实啊他是大郎四郎的人，你现在把这羽豹和裴宣言两个人给你来通风报信之事说给了长河，这岂不害了这两人的性命啊？哎呀呀呀，长孙无忌急的在底下直跺脚，但是也不能够打断二郎的说话呀，没有辙。这个时候李世民已然把话说完了，眼睛盯着长河，长河呀低头听完了李世民这一段长长的叙述，沉思了半天呢，然后这才把头抬起来，冲着秦王李世民一抱拳，殿下，小人是个直性子，平常说话都是直来直去，毫无遮拦，您要是让我说的话，我认为殿下您替大唐打下了大半国土，而且深得人心的，太子和齐王这么做那是他俩心生妒忌，这实实在在的不应该这样，这件事也不用去评理，我看那就是太子和齐王做的不对，他们有大错。李世民呢听完长河的言语心里一跳，但是呢脸上却没露喜色，而是直盯盯的瞪着，甚至说我们俩要有个生死了决了。长河，我现在问你，到时候你选择哪一方呢？记着，你不能置之度外，你不能两不相当，你必须选择一方。我们现在想知道你选择哪一方。李世民呢学聪明了，有那李靖，有那李世济那两次事儿，李世民呢不给人第三种选择了，我直接的问你，就这俩你选择何人？这长河是一阵阵心悸呀，怎么他知道自己面临着人生最大的抉择，这个抉择同样就是战队问题，战争决策，那自己有可能是飞黄腾达，站不正确，不仅是身败名裂的事，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万劫不复。但现在不能不表态呀。长河低头又想了一会儿，最后一咬牙关，把头一

老子一抱拳，秦王殿下，长河我心已定，此生此世定当追随秦王。殿下，今后只要有用得着长河的地方，哪怕是赴汤蹈火，长河在所不惜，就是掉了脑袋，我绝对不会皱上眉头。请殿下有事尽管吩咐。但这长河突然出来说了个赞，但今后要是有与太子面对的时候，请殿下恕长河不动太子一根指头，长河我也绝对不敢动太子一根指头。哎呀，长孙无忌就在长河对面，一看长河回答的如此干脆利落，心中是不免惊诧呀。心说话，这么天大的事，你个长河就不加思索的就答应下来了啊？别再是其中有诈吧。得赶紧的用眼看着李世民，给李世民使眼色，但李世民呢好像根本的就没在意长孙无忌的眼色，满脸坦然呢。听完长河这番回答，李世民内心是非常满意，另外也在李世民所预料当中啊。其实李世民把长河找来，他早已经啊把这长河的脾气琢磨十分透彻了，在李世民大脑当中翻来覆去琢磨那何止几百遍呢。所以长河今天的表态其实早在李世民的意料当中了，现在果然等到了自己意料之中的答案。李世民赶紧起身来到长河面前，非常感激呀，长河呀，你能够说出这一番话，就是不替本王办一丁点事儿，本王也甚感欣慰呀。要你办的事儿啊，以后慢慢再说，眼前最关键的你知道是，那就等于在太子那里我就成一个间谍了，就成一个内奸了，那我能够把自己给暴露吗？我当然明白了。李世民把头一点呀，此地不可久留啊，你呀可以先行骑马回城，今后我有什么话自有安元寿带给你啊。李世民又一指墙角那两箱金子，这些东西你先带回去。长河一听这话，唰，这脸色突然间变得很难看，眉一挑，眼一瞪，殿下，难道说殿下您信不过我长河吗？要知道我愿追随秦王并非是为了名利，无非是信义二字罢了。如果殿下信得过俺长河，这些东西请殿下收回；如果殿下非得要把这些东西给俺长河，那就是殿下信不过我。哇，这长河呀说不上来有些愤愤之意呀。哈哈哈，李世民哈哈一笑吧，我哪能不懂你这样的性情啊，啊，我要是不懂你，我就不会把你深夜叫到这里。这两箱金子并非是赠给你的，给谁的呢？给你手下之人的。你这个人呢非常讲信义，可你手下之人却良莠不齐呀，也许你拿回去会有用处啊，你呀先把他们驮回去，要真的用不上，今后再还给我，那也不为迟晚呢。 啊， 啊，何必现在那么急着去拒

0: 绝呢？
1: 哎呦，长河之间啊，
0: 确实如此。
1: 我要是回去发展我的组织，
0: 那我得需要钱呢。
1: 就凭我的愤怒，哪能够笼络人心呢？
0: 亲王啊，想得太透彻了。
1: 哦，这是拿给我。
0: 打开，
1: 走出去，把长河那匹马给拉过来，把这两箱子架到了马背上，绑好了。长河这个事儿也做完了，令是定国亲自把马缰子交给长河。长河一看，晋国将军亲自为自己牵马，更加感动了。赶紧的冲李世民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一一拱手告辞，然后搬着凳上了坐骑，一拨马就奔宫城方向走去了。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站在门前目送长河慢慢消失在前方的黑暗当中，两个人这才回身返屋啊。到了屋里头，李世民吩咐敬德呀，啊，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今天晚上啊就不必回城了，就在这里将就着过上一夜，你和他们在耳房内安歇，我和无忌住在一房。
2: 是。
0: 敬德说成是，然后就去安排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就回到卧房，长孙无忌把房门关，就用灵力想要睡动他。以我现在的落魄处境，哈，恐怕，哎呀，二郎啊，万一走了眼，岂不连着把武道和裴宣言两个人都给搭进去了吗？都给卖了吗？
2: 李世民听到这里突然间乐了，
1: 我呀正想从这两根身上来看一看
0: 这个长河是否可靠呢。
2: 哎，长孙无忌不明白呀，这话怎讲啊？
0: 裴宣言呐，现在已经跟四郎闹翻了，正准备脱离四郎来投奔于我呢，所以裴宣言已经成为一个名气了。而那雨豹啊，他本来就是大郎的人，到现在他也没有私下与我有任何语言，也就是说呀，这个雨豹跟咱们没有一丝瓜葛。那如果雨豹在今后突然间受到大郎四郎的猜疑，或者出了什么不测，那肯定就是长河走漏了消息，所以啊，雨豹出不出事儿，那就是我判断长河这个人可靠不可靠的一枚问路石啊。
2: 哦，哎呀，长孙无忌也乐了，
0: 原来如此啊，这么个一虚一实，要是长河向大郎告了密，那他自己也就露馅了，对咱们却没有任何损失啊。
2: 哎，李世民突然间叹了口气，
0: 我这么做呀也是为防万一呀。无忌呀，你别看长河官小人微，可他处于四两拨千斤的地位，不由得我不慎重啊。
2: 哦，长河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0: 玄武门守卫之兵不足500呀，而且又受北军节制，他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2: 哼，无忌啊，这你就不懂了。
1: 玄武门是大郎四郎的必经之路，又是东城重门，
2: 岂能不重要啊？
1: 我这天一直可没闲着，在心里一直盘算着一件大事，等明天回城之后马上把旧

0: 就叫来，
1: 咱们几个呀，要好好的商议一番呢。
0: 哎呀，掌柜吴继文的心顿时是血脉喷张啊！
1: 怎么着，高兴来了？
0: 听二郎这么说，马上就明白了。二郎终于开始有所动作了。长孙无忌跟随李世民多年了，知道这个李世民喜怒不形于色，
1: 他心里头要是没有盘算好，
0: 你从表面怎么也看不出来，他自己也不承认。
1: 但是一旦他心里盘算得当了，
0: 那动作起来雷霆万钧呢。
1: 我就是不知道李世民现在心中到底有何
0: 打算。
1: 这便是
0: 未有深思熟虑计，只有天马行空言。长孙无忌一看前方李世民开始有所动作了，心中大喜呀、啊！一看夜色已深，该睡觉了，赶紧服侍李世民休息。临睡之前呢，长孙无忌突然间又想起一件事来：二郎啊，如果咱们要行大计，那东宫和齐府里面必须有咱们的眼线呢。哎呀，只不过现在裴宣言的行迹已然暴露了，实在是可惜呀。哈，李世民把手一摆，不妨啊，那你也并非一个裴宣言是咱的人呢、啊、
1: 还有人为咱传话呢。
0: 我呀已经给他捎了口信了，
1: 让他们说
0: 要时日那么长时间了，怎么就没有发现一点痕迹呢？李世民一听
1: 长孙无忌这话里头虽说是赞扬自己，但是
0: 也有那么一丁点埋怨。怎么连我都不知道啊，连我都瞒吗？好，
1: 李世民赶紧的做个解释吧。也难怪你不知道吧，
0: 说起来呀，这还是马三宝之功呢。哎呀，想起杨文干那档子事儿，让我白白的损失了马三宝这位紧要人物啊！今天看来，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啊。当时怪我呀，没能够全盘谋划形势，致使杨文干兵变之事成了虎头蛇尾，
1: 白白浪费了心力不说，
0: 还遭到了父皇的疑心呢。幸亏啊，马三宝走之前就向我推荐了那人，这人呢一直被我埋在东宫，任何人都没告诉我，不到关键时刻我不会让这个人浮出水面的。啊，赶紧睡觉吧，明天呢把舅舅叫来，咱们三个要好好的商量商量。我明白。长孙无忌一看李世民并没说出那个人是谁，自己也不便多问，睡觉吧。
1: 接着呢，两个人是分头休息呀、啊。简短结束，
0: 此后的数日，
1: 那李世民、高士廉、长孙无忌这三个人呢，把门一关，在密室当中秘密商量了数回，
0: 商量什么呢？
1: 就商量李世民大计呀。说朝廷最近对李世民没那么注意了吗？
0: 没有了。
1: 朝廷现在呢，忙的是焦头烂额，什么事那么忙？
0: 咱说了，李渊不是发了一道禁服的诏令吗？现在已然散布全国各地了。那官吏们拿到一看，上知下派呀，朝廷有政策了，要把这些和尚、老道、尼姑全部赶回老家去，让他们还俗，继而把他们住的寺院呢全部捣毁，

那当时天底下和尚老道尼姑太多了，好几十万呢，而且老百姓信仰佛教、道教的也比较多。一听朝廷要禁止，我的天哪，这干嘛呢？啊，凭什么不让我们拜佛爷了？这是什么朝廷啊？咱没说嘛，这个宗教问题也特别敏感，一旦对某个人的宗教信仰产生质疑，那这个信教的教徒啊，甚至都敢给你拼了。那你想，现在李渊全国禁佛，一下子天下人是人心惶惶啊，怨声载道啊，更有激烈者与这个官府就发生了冲突了。结果全国各地都有个冲突发生，一下子把朝廷的注意力全部引到这个方面来了。太子李建成这下子忙活的满脑袋是包啊，忙着各地救火呢，哪有心思去管着李世民的事儿了？李世民一看，哼，正是我的时机呀！我正要利用你忙，我钻这个空子，我好好的完善一番我的计划，然后迅雷不及掩耳，扭转时局。李世民呢，把自己这些天来在腹中想的这个计策，就告诉了舅舅高士廉和大舅哥长孙无忌，让两个人参谋参谋自己这个想法怎么样。李世民说了，上一次杨文焕兵变的事情，虽然没有达到我的目的，但是呢，也给我提了个醒。杜如晦说的对呀，咱们不能够盯在大郎和四郎身上，咱们要想方设法控制父皇手中的兵权，因为咱们的兵力有限呢，所以具体的做法那就是以小博大。这样做，既要擒拿大郎和四郎，也要同时控制父皇，两者缺一不可呀。哎呀，长孙无忌直嘬牙花呀。可是二郎，这宫城守卫这么多，东宫和齐王府里的宿卫也不少啊。就拿咱们府内的这点人马，实在是难以与他们相抵抗啊，又怎么以小博大呢？李世民说："正是如此啊，所以我就打了玄武门的主意。我这几天啊，让人留意了大郎的动静，见大郎对武道并没有什么异常之举。如此看来，这个长河还是靠得住的。高士廉现在呀，已经知道了李世民联络长河的事情了。"听李世民这么一说，二郎啊，大郎也许以为他已经控制了朝中大局，不一定深入宫内以夺父皇的兵权，这大事成矣。宫城之中，咱们也就是占这两个门呢，兵马太少了。第二，东宫和齐王府跟玄武门相邻呢，后宫之中又和他们通气之人，要是到时候东宫和齐王府的那些宿卫闻讯前来驰援，咱们能不能挡得住啊？这第三，皇上身边禁卫环伺，那都是大内高手啊，如何出奇兵？突然间能降到皇上身边，把皇上给控制住，这也是个难题呀。二郎啊，说到底，咱们手中之兵那毕竟有限呢，必须巧做安排。到时候，我是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0: 地万劫不复啊。
1: 嗯，李世民重重把头一点，舅舅所言极是啊，
0: 正是因为这样，我这些天以来一直都在盘算着这个难题呀、啊。事情呢是明摆着的，我们做这些大事前期准备一定有极为努力，不能够大肆从京城之外往京城调人马，不能够吕布丁点蛛丝马迹呀、啊。就是说的对，我们要用好这个巧字。
1: 长孙无忌说了，二郎啊，你不是已经让敬德招来了一些壮士吗？要是能够招来5000人，那就能够多一些胜算呀。长孙无忌呀、啊、说的一点不假，李世民这些天呢没闲着，暗地进行安排，让洛阳的皇上把昔日秦王府中的王宝最近呢给我再放归京城。那么李渊上一次说了吗，每个府上王宝不得超过500人，超过一个那就算你们图谋不轨。李世民没办法，就把秦王府中的王宝全部的散到洛阳，那没有散到天下去，让张亮好好的养着呢，干嘛呢？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现在就到了节骨眼上了，所以李世民让张亮把那些王宝放归京城，由敬德是暗中统领啊。现在已经集合了800王宝啊。长孙无忌说了，说如果是能够再招来5000人，那咱们的胜算就多了。李世民一听一摇头啊，5000呐，太多了，要是要人多嘴杂呀，要咱们弄来5000人进京，那一定会传出风声啊。我已经向敬德说过，我说他不会，自打出我天策府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莫非他们在外面躲清闲吗？好，长孙无忌说了，二郎啊，您难道忘了吗？当初敕书上严令啊，不许他们再入府来见你，否则就是死罪呀。嗯，李世民一听一瞪眼，这两个人计谋百出，我这府中4人皆中，又不是大郎派人来把守，难道真的他们就进不来吗？无忌啊，在，你明天把他们两个给我叫来，还有敬德、侯天吉和张公瑾，告诉他们明天晚上都到我这里来议事。
2: 是。长孙无忌心中高兴啊，嗨，你总算想起这两位先生了。其实这两位先生啊，也想你，马上把敬德找来了，让敬德呀去叫房玄龄。杜无对，这敬德呀，去的哪里？回的利索，见到秦王，敬德大脑袋一晃的。
1: 秦王，李世民一看，怎么你自己回来了？张玄龄、杜如晦呢？两个先生啊，不敢来，让我白跑一趟啊。他们说了，皇上赐书。写的非常严厉，说要是再私通秦王啊，就得作死。他们呢不想死，所以不敢来。什么？李世民一听，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的。真是可恶之极呀、啊！
0: 想当初北王不愿举事，是你们围在我身边劝来劝去，嗡嗡嗡嗡。而且就是他们两个最为热切，
1: 就属他们说的硬。哦，本王现在用不上他们了，这两个人又推脱不来。敬德，在，你再去换他们一回。

0: 是，
1: 敬德呀，领命又去了。这一回呀，去得快，回来迅速，还是一个人，把手一摊，嘿，秦王啊，他们就是不来呀，说皇上有敕令，要来就把他脑袋给砍了。他们呢想多活两天，哎，说不来，哎呀，可恼！李世民真的火了，眼睛瞪得溜圆，一伸手，嚓啦啦啦啦，就撤出了宝剑，啊哈，往敬德手里一扔，哎，敬德伸手把宝剑给抓住了，殿下，这，秦王，你拿着这把宝剑前去。要是这两位还说不来，你呀就把他俩人头给我砍了。
2: 是，
1: 敬德呀一吐舌头，殿下，我大老黑嘴笨，我已经跑了两趟了，你看这一次是不是让无忌跟着我一起去呀？无忌那会说呀，啊，这样来呀，我们两个说他们俩。人说再拿着剑吓唬他们，或许他们能来。哎呀，赶紧去办！李世民呢，不想跟他们废话。敬德拿着宝剑，就跟长孙无忌一起出了府门了。然后两人偷偷摸摸就来到房玄龄的家中，闹了半天呢，房玄龄、杜如晦呀，全在房玄龄家里呢。这两个人一进来，四个人一见面，全乐了。杜如晦一指，敬德呀，你手里拿着把宝剑好熟悉呀，这不是秦王的宝剑吗？对了，这就是秦王的。秦王真急了，你们这两次不去了，秦王意思再不去，看见没，一见一个把你们俩砍了，我拿着你们脑袋去见秦王。哦，杜如晦看看房玄龄，房玄龄瞧瞧杜如晦，两个人啊，乐的巴掌都拍不起了。秦王用剑来逼我们，看样子这一回是真的了。玄龄兄啊，你这条计策用得好，用得妙啊！闹了半天呢。敬德第一次来找房玄龄、杜如晦的时候，我再给他拨条油，让这秦王把这件事情给拿准了、拿定了。咱们要做不做，要做就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让秦王啊坚定一下决心。所以敬德呀，你回去告诉秦王，说我们俩怕，我们俩怕掉脑袋，我们不去。我们可不是真正不去，你激一下秦王，秦王呢一定还会让你回来，你回来再久你们还不去，等到你请第三次的时候，秦王一定啊上火了，指不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但是只要秦王做出过分的事情，那我们就知道秦王现在决心已下，那个时候我们再去。果然不出房玄龄所料啊，秦王啊果然火了。长孙无忌一看呐，两位先生，我看现在火都差不多少了，再急急你俩脑袋没了。两位先生，咱们赶紧入府议事。为这件事情啊，二郎君我们已经商议好长时间了，已经有个大概了，就差具体细节需要商定了。二位先生赶紧走吧。房玄龄、杜如晦对视一眼，这杜如晦说了，
2: 我们这个天啊也一直在想啊，
1: 确实到了该动手的时候了，
2: 而且正好现在朝廷行进佛之举，天下震动啊，所有注意力都全专注于京城之外呀、啊、对咱们来说这是做大事的好时机呀、啊、
1: 兄弟兄咱们走吧，
2: 哪叫王玄龄有脑袋走，
1: 现在不成，
2: 正是秦王之意

崩。日之令德拿着秦始皇李世民的宝剑，三番来请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一看呢，秦王心意已决，确实咱们应该出山去帮助秦王了。杜如晦马上要走，房玄龄赶紧就给拦住了。房玄龄这人呢，心思缜密呀，说现在不行，这天呢都没有黑呢，咱们呢要等天色暗下来再走。现在虽说有天下动荡，但是太子的齐王安插在天色府中的灵犬，他们呢一丝一毫没有放松警惕呀。如果见咱们现在入府，那必然会惹出祸端呢。越是到了关键时刻，咱们越不怕麻烦，越得等到安全的时候才去天色府啊。杜如晦点头啊，不错。越是这个时候，咱们越要谨慎小心啊。啊，景和，无忌，你们俩呢，先行一步，先去给秦王报个信儿。就你们俩，随后就到。哦，明白啊。你们出了府之后也需要一前一后，最好分开，才不至于惹人耳目啊。哎，那两位先生，你们晚上可一定得去啊，秦王都急疯了，一定一定。就这么着，敬德无忌两人先后走了。房玄龄、杜如晦就在房玄龄的府上等待天黑呀。那这两人呢也并不是往那一坐什么事不干，等到天黑那就要走了，那也需经过一番乔装改扮呢。那改扮成什么呢？这房玄龄啊感情早就做好了两身衣服了，一看这太阳落山了，到黄昏之后了，这两人呢赶紧换衣服，头上戴好装巾，身穿月白色道袍，打扮成两位云方道士，然后趁着夜幕来临就闪身出了府门了。沿着街道阴影，这两位大先生啊今天晚上成了黄花鱼了，溜边了，哪个地方不显眼，哪个地方在黑影当中，哪个地方是墙角，就专往那个地方溜啊，不惹人注目嘛，就已经闪入到了天策府内。那里面早就有人在那等候了，一看两位先生进来了，赶紧关门，嘎吱，大门这才关闭，然后两个迅速的到了人文厅啊。现在人文厅里头人不少了，高启年、长孙无忌、侯天吉、敬德还有张公瑾，这五个人呢都在那坐着，李世民坐在正中央，手里拿个茶杯是来回直转悠，干嘛呢？心中焦急呀，就等着房杜二人呢，怎么还不来呀？大厅当中谁也不吭一声，非常安静，吊钩针当啷一声就能把耳膜认出，你说静不静啊？一看两道白影一闪，房玄龄、杜如晦走入厅门了。李世民抬头一看，哦，一身道士打扮。你看房杜二人没到，李世民啊，哎呀，满心焦急呀，怎么还不来？一旦看着两个人了，这李世民这个气呀，又不打一处来。从鼻子眼里哼一声，你们的架子挺大呀，啊，让我连请你们三次你们都不来呀，莫非你们还要本王亲自去请吗？啊，哼，这才从天策府出去几天呢，就如

重在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诚信是人类永远的结晶，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对人，诚信做事。

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不是不要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拥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深暗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欢迎收听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那些时候我是从一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那些人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

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只有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努力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落不得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人我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你而去，重新开始。我是一种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会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那种缤纷的路，牵着我的手，那个繁华就像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努力不努力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身，都非常麻木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努赛是努力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的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只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规矩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5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

归拢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真正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大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旁的礼物。在多少人的指尖压着点燃的香烟，就和人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一千万个人里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这就是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人向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卫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信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5篇，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9号，县委书记金卫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8章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还传达了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
4: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反三全面排查，对于发现的问题做到厉行厉改，要健全调度推进机制，盯紧各项任务进度，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5篇，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
6: 文章说，经贸摩擦惊扰世界的这些年，中国如何应对？面对层层加码的关税壁垒，对等反制坚定有力；面对步步收紧的技术封锁，攻克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清单越来越短；面对脱钩断链的鼓噪，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供链稳定畅通。纵使风高浪急，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重要方面。这一特质融入于苦难辉煌的百年征程，彰显于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实践。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100多年来，我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斗争开启生路，找到机遇，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入3个务必。我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重大风险挑战面前，敢于斗争碰撞，彰显着一个政党的斗争精神。正方反腐，敌党沉疴，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宣誓，掷地有声。我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外部遏制打压面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国安法一法安湘江，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战大考越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打赢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经典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抗战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国家红军局等部门统筹协调，近3000家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新型举国体制的万人一杆枪，成就连战连捷。长征10年之余，迎来20多年如退步转产，令调整之势前所未有。一手抓进步退步，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得无需底线。如今江河平静，无穷尽致，不以一时之力损长远之间，方显善斗争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保护主义抬头，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促进共赢，考验的是更高层次的斗争智慧。我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也把合作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建立农产品双滑绿色通道。地位越高，合作的价值越凸显。越发越近，开放的信念越坚定，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越是遭遇打压，越激发出克难攻坚的精气神。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认识和实践反复证明的道理，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更加鲜明。千里万机还将近，日耳东西南北方。行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必胜信心。我党必将继续以任凭发举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团结大。 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9月9号，我县召开2026年下半年定兵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王春龙出席会议，县人武部部长李世博主持会议，县征兵办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专务干部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征兵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新兵交接启运，规范完善新兵档案资料，持续抓实役前适应性训练，积极谋划组织新兵欢送、交接、启运全流程工作，让新兵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满怀热血奔赴军营，建功国防。要正心务情，做好腰腹腰带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征兵腰腹政策，常态化开展新兵及家属走访关爱，持续夯实兵员储备基础，多措并举储备优质兵员，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守牢廉洁征兵底线，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征兵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常态化开展廉洁征兵警示教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肃执纪问责，筑牢征兵工作廉洁防线。
2: 9月8号，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走进通旅活动在我县文化馆广场举行。本次巡演由省司法厅、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白城市司法局、通旅县司法局承办。活动现场，县委政法委、县扫黑办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公检法司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本次法治宣传活动。
1: 演出在群口快板民法举行。活动期间，白城市司法局、通旅县司法局专门设置公证仲裁便民咨询台，全县公检法司及各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服务，主动向过往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与宣传物料，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细致解答群众在日常维权、公证业务办理、扫黑除恶常识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切实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群众徐静。内容：今日正式召开县内2020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立法代表系列评论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日直播一篇，党务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本期节目播音：王旭远、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4: 我有了目标，干啥的？
5: 我流水井啊！
6: 啥时候房子能换？
4: 我啥呀？这房子能换？
6: 你为什么房子啊？你这么多年了，你没打算过？
5: 小妞，你可真没有神经！我们就是生根育母，温故知新，人皆他们。
4: 哦，不如说自己当个不行吗？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不当卫生。
5: 讲究卫生，做足卫卫，步步紧紧，扶我同行。学习准备，收集证据。6月6日，本年度历年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历年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

等决定。若因某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负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过及早行动，避免超过六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于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费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对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政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县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补充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真正的正义者腿都扎。你的受刑生活还是吗？小官兵有点不够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那片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今天炊事班做喇叭队，偷偷趁红脱袜子，太凑近了啊！这红脱袜子对着邻居的脖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突门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跟城墙相对一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其实每一天我都要死在长安。
0: 小子，记住了，

都未婚了，现在准备收音机旁的你呢？有多少人的纸箱是一直点燃的香槟？跳舞和你来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以10人就会能够离婚的希望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人向吸烟类品就有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学会向对您电击的朋友说 ：“No。”

未知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等着贺建的街道边，田埂上背等永远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等一个坐月子就永远的老人身旁，为行动做着乐园，为爱心

0: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建设区里发现蜈蚣有巢，给鸟儿安新家。
3: 同学们，今天的首
4: 江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今朝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今朝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委研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

0: 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
0: 为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2: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
3: 到之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数据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网界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建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外汇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5: 我们有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表，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外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荐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4: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卫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6: 大会凝聚形成了行业共识，敲定了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

0: 决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有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鱼鹰病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东部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预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3: 在监测上再加密，实力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2: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对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循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连条连市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京循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循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循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循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4: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循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贯彻，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2: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5: 连条连市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2: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协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 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南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南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周宪礼：
6: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设计管路铺设、电器安装后的业务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德乐：
7: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
8: 不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9: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0: 确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因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能怎么处理，赶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9: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1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

0: 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文贵被引渡回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拥有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维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人员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内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陵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0: 伊朗外交部

0: 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近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列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3: 我们在伊朗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4: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曼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4: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4: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岳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4: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十到春游补偿期需要九天，
2: 十到春游期需要七天，
1: 十到牛船补偿期需要30天，
3: 十到穿梁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袋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1瞬间。珍惜粮食，

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胜。

0: 他为什么他就全突然停一下？
1: 从5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真冷。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当前面有行人漫步的电梯，
2: 有一位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2: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人民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天文广场那些升旗时光里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与每个华人国族精神的旋律，我们无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

0: 长白山之巅，被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五丈的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虎日那么小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心中不定里面的种子，
1: 收获多片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心中不切出望的种子，
1: 收获走在你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婶婶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不当卫生。

一组数据，全世界有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面临禁烟的朋友说 No。

0: 通伟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哪吒一口气逃回了金光洞，央求他师傅太乙真人，保护他。老真人很疼爱这个弟子啊。他告诉哪吒不必惊慌啊，为师替你担待着，咱们先去接待客人。这客人是谁？就是石矶娘娘。太乙真人刚一出洞口，好吗，娘娘已经到了，一见太乙真人打了一声招呼，无量佛，道友一向可好啊。哎呦，太乙真人微微一笑，不知娘娘驾到，有失迎牙呀。哎，来，请到洞中一叙。石矶娘娘摆摆手，不必了，你就把你那个爱徒交给我就行了。太乙真人一愣，娘娘说的是哪个爱徒？嗨，就是你那个弟子哪吒呀。他射死了我的徒儿，难道就这样善罢甘休吗？他借起宝贝来要杀我。太乙啊太乙，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哪吒小小的年纪，你就把救命之宝给他了，他身上带着这样厉害的宝贝，他能不闯祸吗？
1: 今天幸亏遇到我了，要是旁人，
2: 那就被他给杀了。
1: 太乙真人轻轻点点头，娘娘说的有理，不过
2: 我也不是轻易
1: 把哪吒送下山去。你也知道他的身世，他是刘公子转世啊，
2: 我是奉命蝶行事，
1: 也就是说空留下玉虚宫，我的老师元始天尊传法旨，让我把刘珠子送到陈塘关，将来呢修得灭纣之时，那么他就是周武王殿前的大帅，将上姜子牙的马前正印先锋官。虽然今天他伤了您的弟子了，那么娘娘应该以大局为重，不要因小失大。
2: 射死这个徒儿，
1: 我们很惋惜呀，
2: 不过已经伤了这徒儿的性命，难道还叫哪吒抵偿不成啊？
1: 哟呵，
2: 石矶娘娘，
1: 我的娘娘，
2: 怎么好久不看你呀？你有大话欺人啊？
1: 哦，
2: 你这个弟子哪吒有这么大的来头，是否你师父的发旨给送到陈塘关去的？
1: 将来他是个先锋官，
2: 他什么官？无端
1: 伤害我弟子的性命，也得有说法吧？你不能就这么样大不大样三言五语就把我打发走了，我能这样善罢甘休吗？
2: 哎，真人一听，把眉头一皱，道友，你不善罢甘休又当如何呀？
1: 可是话越说越多呀，恐怕话说多了言多语失，我就有戳到娘娘你的地方。你不要嫌我太乙说话口冷，不要说伤一个徒儿，就是把你伤了，
2: 也不过如此啊。
1: 石矶娘娘一听，好大胆！太乙真人，你欺人太甚了啊！怪不得你把你这个弟子哪吒给惯成的这样。

你看这还有个样儿吗？啊，大闹九泉河，把东海龙宫、罗锅之主敖广的灵都给接了，把人三太子活活给抽了筋了，打死了巡海夜叉。哦，合着你没有这理了，应该这么做。你这叫做弟子行凶，你知都不知道？你也犯了天条，犯了杀戒了，我一定能饶恕你。是长剑就劈，太乙真人连连躲了他好几剑。真人告诉他：“时机呀，时机，我已经让你好几招了，你不要欺人太甚。如果你要再不走，恐怕就要引来杀身之祸呀！我太乙就要开杀戒了，不要说我手下无情啊！”时机凉凉，我也听说气势大，你这气派不小啊，以势压人啊！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见个高低。嗨，太乙真人长叹一声：“时机呀，时机！看来你这时机不对呀、啊，怎么命当如此哦？”说着，太乙转过身来，冲着玉虚宫深施一礼，向师傅搞个活。告诉啊，元始天尊，弟子不贤，我要开杀戒了。施完礼之后，转过身来，由着白布堂中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来。哎，什么呀？一个小玻璃罩，不大。这小玻璃罩，哎呀，像泰山压顶一样。只听"山崩地裂"的一声响啊，哗的一下。就把石君阳给罩在里边了，然后是九条金龙里外乱窜呐，火焰冲天，就眨眼的功夫，就把石君阳给炼化了，现了原身了。那是几千年修炼，这么一块顽石，磨的就叫师傅冲顽石石了个礼，看样子师傅很难过呀。声佛号，然后叫金霞童儿过来，把这块石头搭起来，抬到洞口旁边找一块净地，把它安放起来。随后呢，把混天绫、乾坤圈全拿过来了，哪一块啊，都揣在百宝囊里了。哪吒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啊。哪吒心想。嘿，我师傅还有不少好东西等着呢。只见太乙真人回头，把哪吒叫过来。老真人看见了，哪吒瞪大小眼睛，亮晶晶的，一下死了开白马堂。真人知道他的用意，把哪吒叫到跟前。哪吒，老真人十分严肃的告诉哪吒呀，令主此案令出自。已经多次商令，这可不得了啊！师傅有点生气了，让我回陈塘。四海龙王都上我们家去了，那这可怎么办呢？哪吒跪下了，跟师傅求一计呀、啊，怎么能够保全陈塘关？哎，弟子啊，以命抵命也是小事一桩，可是我不愿意连累父母和陈塘关的百姓。老真人点了点头啊，哎，此乃天数。目前来讲吧，哪吒你只有如此这般了。真人嘱咐了哪吒几句，你就按师傅的话去做啊，这个事情也就算了结了。哪吒领命，给师傅磕了三个头，宝贝他又不敢要了，驾着动车。一口气儿回了陈塘关，来到府门前一看，哪吒一愣啊，怎么？哎呦，府门前人山人海呀、啊，都在这看热闹呢，好多人呐、啊，都在惋惜，唉声叹气，替这个祖宗骂名征敌，知道你祖宗驾

0: 里头他的事儿了。那这风云人群进来这么一看，好多甲兵和军校都在这哭呢，怎么回事啊？四海龙王一块儿来的，哥四全来了啊，都谁呀？有东海龙王傲广，西海龙王傲顺，南海龙王傲明，北海龙王傲吉，各自手中一口宝剑，指明方向啊，剑已经把哪吒交出来。李靖已经给解释半天了，不瞒几位，哪吒没在家里，我不是把他藏起来了，他在骷髅山惹了大祸，我把他送到石金阳去了。四海龙王一听啊，我们不管你把他送哪儿，你必须把他招回来，不然的话我就杀你的全家。
1: 然后我们哥四一路可吐啊，
0: 一个全当官就没了。好家伙，四个老龙王没事吐吐，甭吐吐吧，打个气氛，那这陈塘关就淹了，那还了得呀。李靖简直要跪下央告他们了。就在这时，哪吒大喊一声，不要吵了。哼，他在外边请个孙郎进来了，往帅堂当中这儿这么一站，请安慰总兵李靖，父帅不必担忧，当初孩子就跟你说过，一人做事一人当，由我一人承担，绝对与父母无干，祸是我闯的，我来扛责。说完他一转身瞅了瞅东海龙王傲广，哈，爷们儿您来了。傲广这气，傲广瞅见他不烦别人呢，啊，因为我是你呀，你看哪吒乐了，你别嫌弃我呀，怎么你不找我吗？我现在站在你的跟前，你应该高兴啊。那仨龙王这么一瞧，他们没见过哪吒，光是听大哥这么说，侄儿三太子也让他抽筋了，叶辰让他给打死了，大闹九泉河，把大哥十二林都给接了，就他呀，就这么个娃娃啊！哎呀，这是个放牛的呀，他只配坐在那个牛背上吹个小笛子什么的，小牧童儿还没有牧童大呢。那就把最后在二老跟前承欢尽孝，我给他们闯这么大的祸。第二，不许伤害陈塘关，发水呀，
1: 不可能，你们必须得说到做到。
0: 四个龙王互相看看，你甭说这些废话了，

几句话，说的李靖都傻了，李靖好像不认识似的了，就瞪着两只大眼瞅着他，心说这孩子要干什么呀？哦，要断绝父子关系。四个龙王点点头，可以啊，我今天就当着你们的面，我隔五还父，隔六还母。一个人自生下来，甭管他长多大，他是父母的监护人。那么我呢，今天把骨头还给我的爹爹，把我身上的肉还给我母亲，我就算和他们脱离干系了。同时，我要把骨头都一还，我自己就把我自己凌迟处死了。所以凌迟处死，那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剐了，也就算给你三儿子敖丙狄仁杰了。那么熊海意思这事儿也就了断了，这样行不行？如果你说不行，你能把手下的宝剑都给我放下啊，我呢也不跟你们喊，不跟你们闹，咱也不用了。

同学们，我跟我上场龙霄殿一块见过玉皇大帝，我看玉皇大帝怎么处置，他能把我怎么样？呼啦，四海龙王像魔力的说法了，一个跟这么个脸叫丑魔呢。哦，后果都无比密了。那哥仨问你啊，大哥，你说这事怎么办呢？后果我也跟这三个兄弟赔礼。这位兄弟，那就按罗氏说的办吧。他竟然隔骨还父，隔肉还母，一时和他的父母脱离了干系，二也算跟我姐赔偿了。你说行不行啊？这哥仨合计合计，大哥，如果不这样行，跟他是无头的母亲呀。敖广摆了摆手，不能去。敖广心里清楚，这个娃娃呀，那心眼都一兜一兜的，净转轴啊。他嘴里说的好听，跟咱们去打官司，要到了南天门那儿，他不进去了。又把他那圈提了出来了，把咱们几个人给摁倒了，歇咱们一顿，留都这样的给接了。你们可不知道他有多厉害，他不说自己把自己弄死吗？干脆咱们借台阶下得了。他一旦摆手，那哥啥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得就听大哥的吧。敖广点了点头啊，娃娃，你既然这么说了，你能这样做吗？哪吒微微一笑，当然能够啊！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了。说这会儿，他一回头，给李靖施了个礼，让父亲把宝剑借他用用。李靖现在也懵了，刚才哪吒说的这些话呀，有的听见，有的都没听见，他脑袋一阵走丝。现在听哪吒的要宝剑，他嘡啷一下把青风剑就扔给哪吒来了，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真是欲哭无泪呀。不管怎么说，他和哪吒，龙王敖广一看，哎呀，这都我是什么样子，这下成这样了啊！给你侄儿报了仇，你们应该高兴啊。几个贤弟，随我来，仇算报了，气也就算出了，四海龙王各归各海，脚下祥龙他们都走了。哎呦，这李靖帅府里里外外是一片嚎啕，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一样。殷氏夫人更是泣不成声啊，吩咐手下人赶快准备棺椁，把哪吒装殓起来，还要停放几天，念两旁经。李靖一听啊，行啊，都是他给咱家惹来的塌天大祸，你还哭他则甚，埋了就算了。收拾收拾就把这三公子哪吒给埋了，把哪吒的尸体埋了，他三魂七魄没灭。哪吒呀，三魂七魄飘飘荡荡，随风而止，是随风而动。哪吒这三魂七魄往哪儿飘啊？他往乾元山金光洞那儿飘。师傅给自己出的主意，让自己隔骨还父，隔肉还母，以了结此事。但是事到了结了，我怎么办呢？所以他想找师傅要个主意。就这样啊，飘荡荡荡飘飘，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不容易啊，他飘到了金光洞前。哪吒在陈塘关隔骨还父，隔肉还母，解了和东海龙王敖广这一段冤仇，然后哪吒的三魂七魄没掉斋呀，他飘飘荡荡就奔了乾元山。来到金光洞洞府的门口，哪吒往这一站，他想站也站不稳，

风啊，就在这晃荡。说了半天，这个三魂七魄都是哪三魂哪七魄呀？这个道家解释这个三魂呐、啊，他说是这个贪官爽民和阴间谓之三魂。那么这七魄呢？七魄就是蛇狗、伏尸、雀鹰、脱贼、飞毒、除秽、臭秽。哎，这就是人的三魂七魄。哪吒这个魂灵啊，和普通人的魂灵是一样的。他站在这个洞门口这这么一逛呢，正好金家童子出来了，想去收拾桃园。金霞童子出来这么一看，哎，吓了一跳，说这不是师兄哪吒吗？你这怎么了？在这晃晃荡荡飘飘悠悠的，这怎么回事？几天没见，你怎么落成这个样子了？再说了，已经到了洞府门口了，你怎么不进去啊？哎呦，哪吒呀，可看见亲人了。他自己虽然隔骨还父隔肉还母了，把这个九曲河的事儿了结了，但是他心里觉得委屈，一见金霞童子，哪吒就掉泪了。哦，魂儿也会哭啊，你看喜怒哀思忧恐惊啊，人这七情大概跟这魂儿都有关系。哪吒告诉他说，我不敢贸然进洞，我怕冲撞老师，连你都感到惊讶，我怎么会这样？嗨，金霞童子一听，师父能怪你吗？那师弟，老人家您给我通禀一声吧。嗨，干嘛这么客气？好了好了，他啪把笤帚扔了。怎么了？不是扫桃园吗？现在这功夫还有时间扫桃园呢？算了吧，跑进去禀明老师。他以真人这么一听。不要让他进洞，带我出去看看。老真人打洞里出来了，哎，见到哪吒落成这般模样，哎，太乙真人心里也很难过呀。可是这步棋是非走不可呀。同时也是真人，哎，给这个哪吒出了主意，说你要不这么做，东西海龙王这个事儿根本就了结不了。哎，这个东海龙王傲广啊，那跟陈阳关那就算是破耙子撞上了，这事儿就没完了。哎，你说你这么样一做呢，也就算你命丁了。

高林，大招手机，这不久姜子牙就要下山了。子牙下山，那有朝一日他要金台拜帅，武王发咒，那子都攻伐朝歌，不打成秦不先通关，那就是眼前的这位，就这魂灵哪吒，这样子怎么挂相当重呢？只有想了想，这样吧，哪吒，你去啊，给母亲涂上一梦，因为是夫人呐、啊，是一个非常慈善的女子，你们母子情也很深，给她涂个梦呢，请她呀，给你临时在翠屏山前修一座庙堂，暂时定了名啊，就叫哪吒行宫。你在那儿先受些香火，待三年之后，为师再助你一臂之力，使你重新呢、啊、化作人形。你看如何呀？哪吒千恩万谢呀、啊，跪在那会儿咕咕咕咕的。给老师磕了几个头，然后飘飘荡荡化骨

真是夫人吓了一跳，当时一见魔法是泪流满面呐。我呀，这次回来你就别走了。

天爷做邪功，孩儿我呀要受三年的香火。哎，三年期满，我家恩师会助我一臂之力，还能化作人形，我再到您跟前来尽孝。因为师傅又听明白了，可是这时候外边五更尽孝了，我就不敢耽搁，他赶快走了。大白天满是溜达魂灵，那不行，他得找个地方先捞起来。因为是夫人呢，进了一身冷汗，他心想，这是不是想儿子想的呀？啊，大概我做了个梦，梦见哪吒，可他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清清楚楚的，我一个字都没忘啊。夫人就把梦中的事儿跟李靖说了，李靖一听，什么？哎呀呀，夫人，你怎么还想这个孽子啊？他给咱家带来多大的灾难呢？啊，咱们险一险，家破人亡。那四海龙王要水淹陈塘关，何城百姓都得跟着咱家遭难呢。我告诉你，夫人，从今日起，你不许在我的跟前再提哪吒这两个字，我不爱听。这样的儿子，没有最好啊。因为这夫人也不敢再往下说话了，也没敢提啊修行功的事儿。第二天晚上，哪吒又来了，连着给母亲托了三晚上梦。哪吒一看，母亲干答应没行动啊，这哪吒这脾气暴躁啊，他火了。最后好跟恩师夫人摊牌了，摊上牌，母亲，您不是喜欢我吗？疼爱我吗？还要跟恩师说三次，您怎么没有行动啊？不是说给我修行功，一关一王我也没看见呢，难道你就让你的孩儿就这么飘荡着啊？以后我怎么办呢？说我再不给修行功，我就要在这府里闹腾了啊，我可闹你个六开不来。把夫人吓坏了，因为这夫人为难了，你说给儿子吸了这个药吧，还怕让李靖知道了，不吸这个药吧，儿子火了，他知道了这脾气，如今他就敢抽了，他闹你六宅不安，那真就闹起来看呐。夫人想怎么办呢？啊，把几个心腹的丫鬟婆子叫到跟前，跟他们呢一嘀咕，说这事儿怎么办？得嘀咕啊，不敢大喊大叫啊。这几个婆子给夫人出了个主意，您不如把这事儿啊交给管家李兴，让他办。夫人把李兴找来了，就把在梦中见到哪吒的事儿一说。李兴啊，吓得直哆嗦。他告诉夫人：“您呐，还真得给他修。怎么？我们这三公子，我可知道。他这脾气，他说得到做得到啊！啊，那言不虚谈，这个人，我看呐，那就修了。”夫人一想，钱倒不成问题。哎，我手里啊就有点书房钱，我就把这个钱给你啊，星儿。哎，你去修吧，但是可别让老爷知道。那让他知道了之后就麻烦了。李兴明白，夫人您放心，我会啊非常保密的啊，悄悄的把这事儿给您办好。李兴啊拿钱走了，他真卖力气，因为他和哪吒感情还真不错，日以继夜的施工啊，呵，开始。等修好了之后，打开山门啊，然后焚香点蜡上供。李兴也不知道在哪儿，又请来了两位道士，你们就在这儿做主持吧。啊，这香火钱呢，你们不用愁，到时候我跟夫人去要，给你们，你们这弄他几十亩地，这把这个行不行吧？好啊。

0: 包厢。
1: 李先生也没仔细交代，他那个意思是告诉这个看行宫的两个道士啊，说初一十五啊想着上古香，这俩道士没听明白，初一十五打开山门焚香叩拜，呵，这个大殿里边啊88-64支蜡全都点着，香烟缭绕，珠点齐鸣，两位道士敲着耳鱼子诵经，每逢初一十五都这么热闹，哎呦，就惊动了四方的百姓，哎，好多善男信女都到庙里来焚香叩首，还有的呀敲锣打鼓来给送匾的啊，软匾呐、都绸缎做的，写的都什么词啊，有求必应，应我四方，时间一长啊就有人来求签了，也有讨药的，哎，讨回点药去，有个头疼脑热啊，吃下去之后还真管事儿。这么说吧，有多少事没事的也愿意到庙里转两圈，怎么回事？他们觉得呀，这个哪吒神像啊特可亲，哎，这个神像特可爱。有人说李先生找的这位塑像师啊，那手艺是真高，把哪吒的像给塑的是栩栩如生，跟个真人这么做的一样。老百姓那陆陆续续的在哪吒行宫这会儿常来常往，哎，哪吒呢还真没闲着，谁家有难他还真是帮忙。每逢初一十五啊，那烧香的香客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哦，人多的时候啊，那人都排出去万里地远，麻烦了。怎么了？这哪吒行宫一来二去，这人声就传出去了，方圆300-500里呀、没有不知道这哪吒行宫的。这么说吧，陈塘关这儿除去总兵李靖这一个人不知道，剩下都知道哪吒在翠屏山这儿有座行宫。哪吒很开心呐、他一心一意在这儿受香火啊，等三年后啊，师傅把自己再化作人形，他就盼这天呢。哎，哪吒有时坐在行宫里受受香火，有时呢在这儿耽搁着啊。这陈塘关不就这点山水吗？我都断掉了，就算你里闹的耽误了我的大事。哟，哪吒一听，我耽误了是不是啊？师叔，此刻不是讲话所在，走，你跟我上宫里去吧。申公豹点点头，瞧见没有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哪吒啊，都看不清楚。申公豹托起胡须来看了看，哼，心里觉得酸溜溜的。怎么了？就凭我这么大道业的申公豹，这落得像一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呀、我东一头西一头的，我算干什么的呀？哎，心想啊，得了，不往下再想了，就这么回事儿吧。神仙也一样，得过且过呀。哎，乐呵一天算一天吧。跟着哪吒到行宫来了，呼，进门这么一看呢、这洞府多金如山啊，什么好吃的都有。神马乐了，行啊爷们儿，你快上了。哪吒听这什么词儿啊？师叔哪有说师侄这话的呀？哎，师叔，您要是高兴的话，不妨在小侄我这儿多住几天。当然当然，我还真得在这儿打扰几日。刚才你不问我为什么还没走吗？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就耽误你身上？本来我给人家保了这么一桩媒啊，那可以说是郎才女貌啊。

0: 得扶琵琶精啊，嫁给呢罗王三太子敖丙，这是多么好的天生一对呀、啊！让你给拆散了。那么这一听，我招谁惹谁？你招谁？你要不把三太子金给抽走，那能这样吗？你说我这耽搁，我不耽搁怎么办呢？敖广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啊！他跟我商量，说能不能把这位御史琵琶许配给他身边的那水丞相？水丞相老子刚死不久，想把御史琵琶续弦，人家御史琵琶能干啊？
1: 我没必要啊！
0: 张歌成和陈塘关，我来回跑六趟啊，你知道吗？行了，虽然我这么说，在你这儿住几天，我也没工夫。明天我还得呀，赶回轩辕坟去。这一招呼倒不要紧，皮子精的那点嫁妆啊，也让我都给折腾进去。现在呀、啊，我也忙了忙。哪吒一听，
1: 忙什么？
0: 你不知道啊，那么一大堆嫁妆，我拿得了吗？我在朝歌城啊，找来了五鬼，让他们帮忙。这几个鬼啊，不老老实实跟我这儿待着，一天呢嗷嗷直叫，总监要回去，明儿我就把他们全带回朝歌。哎，我说爷们儿，申公豹说着说着，好像想起个事儿来，谁给你出这么一高招啊？啊，让你在这儿受烟火？我小子不错呀，怎么隔骨还父，隔肉还母？呵，一人承担罪过啊，解家庭之大难，哎，救了陈塘关的黎民百姓。陈塘这一带，把你这些事儿是传为佳话呀。哎，我经常来往朝歌，爷们儿，是不是我有时间的话，跟纣王天子说一声，过个话，加封一下封你？哪吒听急了，是主动的，千万别再做。怎么，别人不知道，你也该知道。不久，武王就要发咒了。武王发咒，我是先出关的。我刚立了这个昏君，你想，你过什么话？我也不想在这阴曹做官。嗨，申公豹听着这块皱着眉，把这头摇得像蹦鲁一样。哪吒呀，哪吒，你错了，你给谁当先锋官呢？哦，用你这师叔姜子牙呀，他会什么呀？他，你不用在阴曹为官，凭你的本事，我要再给你过个话，哼，你我是难看。不成问题呀、啊！哪吒饿了，谢谢师叔您的美意，他就封我个正元帅，我也不能干。你这小子够犟的啊！行，我在你这住两天吧。申公豹正在哪吒行营住了两天，他挺高兴。第三天收拾收拾啊，申公豹告辞了，带着乌鬼回了朝歌城了。到了朝歌，他得向孙安坟有个交代呀。到孙安坟见着智济金，就把他这次陈塘关之行说了说，觉得很对不起这御史琵琶。哎，这姐儿俩呀、啊，反过来到安慰申公豹。哎，申道长，

没过两天，皮婆娇就把这事情告诉给妲己了。妲己这么一听，哦，陈塘关有个哪吒行宫啊！这一刻，把沸腾的龙虎掌

我这事儿跟这个灵魂说，所以这个灵魂这么一听，哎呀，我的娘娘，可不能再让这个人的心不这么闹腾下去了。他这一听，那得怎么办呢？嗨，您跟天子说一声，得把这个李靖啊治罪呀。妲己把废住灵魂找来，就把陈塘关哪吒行宫的事儿跟这俩人说了。这俩一听啊，哎呀，娘娘，您有什么跟小陈商量呢？您赶快把这个事情奏明天子，让天子下旨意拆了这个什么行宫，而且将李靖全家问斩，给治罪呀。哎呦，这费仲游魂一提这个李靖，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当然了，李靖镇守陈塘关，那也是一路诸侯啊，不要说武艺如何，单说这个脾气秉性，他跟这晋州侯孙护啊性格差不多，对这个费仲游魂这儿是概不送礼。人家是凭本事吃饭，用不着啊给这俩打的。这费仲游魂啊感情家里有本账，哎，乃路诸侯一年到头送什么，这个礼是轻还是重，谁来过谁没来过，他们都一一的把它记在账上了。要不怎么今天妲己一说这俩人这么大的火气呢？妲己一想，爱卿们，那治他们什么罪呀？哎呀，娘娘，您是绝顶聪明的人呐，这点小事还不为臣吗？那岳家之罪，何患无辞？治他什么罪不行啊？现在东伯侯蒋文焕反了，南伯侯鄂顺反了。兵攻关，他们高喊所谓是替父报仇啊，反朝廷。您想想，这陈塘关离这俩地儿不算太远呐、啊。那他们要是联合无处，那可与朝廷不利呀、啊。娘娘，要治罪的话，你还得及早动手。妲己一听，我记住了，你去吧。妲己娘娘把费仲游魂打发走了，晚上喝酒的时候就把这事儿跟纣王说了。纣王吓一跳，什么？对李靖这么谋反？哎呀，他正是陈塘关多年了，就说这人是个忠臣。嗨，妲己一听，万岁，人不是独裁多难吗？李靖啊，现在纵子行婚，居然给他儿子行不行婚，万岁，连你还没有行婚呢。这王太没上哪儿去呀、啊、他修什么行宫啊，现在他就不想这事儿了，他认为妲己说的对，立刻传旨让武成王黄飞虎连夜把李靖拿到京师问罪。黄飞虎一接旨，一吓了一跳。吴成王心想：奇怪，李靖在陈塘关修的行宫啊，什么行宫啊？说是妲己娘娘动的本章。哎呀，黄飞虎越看这道旨意啊越糊涂，他就把两个兄弟找来了，二王千岁黄飞彪，三王千岁黄飞豹。哥仨在一块一商量，这哥俩给大哥出了个主意，说李靖啊跟您的关系很好，那是一员名将啊，忠心耿耿镇守陈塘，他怎么能修行宫呢？您赶快派人呢、啊、通知一声，天子要是这样问罪的话，那过不了个年半载呀，因仇忠心名将就更有命了。黄飞虎一听，
二位贤弟说的对呀，奇怪呀，这个牙尖的牙怎么能动本呢？那谁告诉的牙尖牙呢？二王千岁这么一听，大哥，这还用问吗？准是进宫迷糊了。哦，武成王一听，恍然大悟，行了，不要再商量了，先把这道旨意啊，在我府中压两天，马上派人连夜给李靖通了消息。李靖一接到这道令啊，吓懵了，怎么吴成王传来一道将令，十万火急，让他拆行？哎呀，李靖拿着这道令在屋里来回转了好几个圈，我这哪有行宫啊？他赶忙把手下的中军旗牌全找来了，问这些人说，咱陈塘关这有行宫吗？大伙一看，哎呀，将军急成这样，就不敢再隐瞒了。有个中军官就说了，说回禀您，确实有座行宫。这金庭什么行宫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是三公子的行宫，哪吒行宫啊？哪吒行宫是谁的行宫？这东西行宫就不敢再往下说了，既不能说出夫人殷氏来，也不能说啊管家李兴操办的这事儿。朱军急了，将军，你就别问了，该封就把这行宫封了，隐瞒了。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就哭诉了这么一番，说这行宫就是我修的，儿子哪吒给我三次托梦，我本不想修，但是哪吒说了，要是再不给他修，他就要搅咱们家一个不天不来，他能把咱们这将军府给拆了。他这个脾气，将军你知道，他说到做到啊，我怕起祸端，我就悄悄的派李兴修了这么一座行宫。将军呐，你就知道没有这么一档子事，哎，就不用这么修了。我整天操练人马就够忙够累的，这点些些小事你要把它记挂在心头吗？难道你真的忍心把这行宫拆了？要把它拆了的话，我还有哪吒上哪儿去谋生呢？啊，他回来也好，什么也好，他得有个地方待吧。咱们这做父母的，也不能心这么狠呢。哎呀，李靖听到这儿，也要哭了，他也眼泪汪汪，一跺脚的站起来了。夫人呐、啊，夫人，你好糊涂啊！谁不知道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那么你知道心疼哪吒，我何尝不知道？孩子就当着我的面儿，用宝剑割骨还父，割肉还母，我心似刀扎一样。但是没办法，四海龙王都在我的堂前，哪吒这个孩子很懂事儿啊，他要不这样啊，不成身亡，我这个陈塘关就保不住了。可是夫人，你要知道，行宫虽小，影响非常之大。不知怎么回事，朝廷知道这个事儿，天子要怪罪，要降罪，要把咱全家问斩。说到这时，李靖的身上直滑了，滑了什么？他找那个黄风虎那将令了，他把夫人的信看看。这一番话也把夫人给说呆了，直愣愣的一眼睛望着将军李靖。将军的，那你说该如何是好呢？不是好，只有先把行宫拆了。也好，有的回复了，拆了恐怕咱全家这命也难保啊。话没说完，李靖就进后堂出来了。
当时带领三百

0: 直扑翠屏山。来到翠屏山前一看，哎，就真巧了，正好是十五。哎呦，这他妈香火正旺，善男信女呀，扶老携幼，乌木康康，罗木直。李靖让手下周军官赶快把这些老百姓全都拦住，劝他们这香不要烧了啊，都各自回家。然后李靖吩咐手下武士把这个神像都拆了。嚯，这武士挠钩铁齿一块上，噼嚓啪嚓，连我的金身都被打碎了，合着就把这个大殿里边的什么小鬼啊判官呢、啊、就所有神像吧全都给平了。然后咔咔一下一把大锁把山门这么一锁，封条也贴上了，随后又贴出几张布告去，以示惊人。老百姓吓得家的香抱着蜡全回家了，谁也不敢再来烧香的呀。哦，感情一座仙宫闯这么大的祸呀，这玩意儿可也难怪，李靖是这儿的总兵啊，哪有总兵的儿子修仙宫的？你说这事儿闹的，过了几天，这事儿就算平定下来，仙宫的命果是没了，
1: 我的命了，
0: 怎么我没得干了？哎呦，他正好这两天没在行宫里。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这么一看呢、啊、嚯，手下的判官小鬼缩胳膊少腿，脑袋缠着绷带，怎么都这样了啊？啊，这些连哭带叫啊，哎呀，三公子你没在这个行宫啊，你躲过一劫呀、啊、他做这么多回事，这些鬼判不知道李靖有什么想法，什么纣王降罪，他们哪知道去？所以就实话实说，跟这个哪吒把这经过学说了一遍。哪吒一听，气坏了，当时一跺脚，就上了这个乾元山了，来到金光洞口上，往这一跪，不哭呀，哭得太一直流洞里出来，这么一看，又怎么了？哎呀！真人也无计奈何，怎么回事呢？我知道我们这些师兄弟啊，也就是说玉虚宫的有几个十二大弟子，几乎都收了一些学生，收了一些徒弟，哪个都挺好啊，都为了成仙了道，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着师父学道术。没瞅瞅你啊，下山三天半，你瞧这左一趟右一趟，不是已经给你修了行宫了吗？我跪在这儿哭什么呀？哪吒就把李靖鞭打金身的事情全说了。师父您让弟子我怎么办呢？您答应我了，我受三年香火就能化作人形，可现在倒好，这才几天呢，李靖把这个行宫给平了，您让还能我上哪儿去呀、啊、陈塘关虽大，没有我立锥之地呀、啊。哪吒哭得挺伤心的。

爷儿俩坐在这会儿商量。他一真人一想，反正你这样是不行啊，一天到晚的做几个魂儿，到处这画魂儿，那这叫什么事儿啊？哪吒也不言语，就看着师傅那意思，您说怎么办吧？老真人闭上双睛，在这想了片刻，忽然间呢，他一睁把眼睛睁开了，让哪吒在这少晃片刻。他带着金牙童儿就出了洞府了，奔莲花池啊，在莲花池那儿嘁哩喀喳，连荷叶带莲花，哎，连那个荷叶梗、莲花梗，就是没有那个莲子和藕，剩下全要。抱回来这么一大捆，抱进金光洞，往这这么一放，然后老真人盘腿打坐。把这莲花梗全，我这就是为你，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哪吒赶紧把眼闭上，这人吩咐一声，让金霞童儿把洞门关闭，随后自己把袍袖往起这么一卷，口中念念有词，围着这个莲花人形转了这么好几趟。只见真人把双睛睁开，他剑眉倒竖是二目圆睁啊。一抬手，哪吒跟我来，啪！就把哪吒三魂七魄抓到手心里了。然后真人腾腾往后倒退几步，又往前紧抢了两步，一抖手，哪吒还不给我化作人形，更待何时？咔！随着这么一声，张手没响。这个洞府来回之摇晃，唰的一声，平地就动起了来。这人呢，身高一丈五，头上挽着双花笠，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双眉带秀，二目有神，鼻如玉柱，口似丹钟，元宝耳朵。这团精神，太乙真人吩咐拿红袍来，一件大红袍。给哪吒穿上了。哪吒自从灵珠子化身之后，什么样子还是那样，但这个比原来可高多了。哎呀，金霞童子拍掌大笑，他在旁边不住的替哪吒感谢恩师。哪吒跪倒在地，给老师叩首啊，能让自己莲花化身。那只有恩师太乙真人呢、啊。这人一看，起了吧，吩咐一声，把我的鞋袜终于拿来，哎，给哪吒穿上。然后告诉金霞童子，把风火轮退过来。这个大车轱辘，感觉这是不对，这是动之宝，风火轮呢、啊。随后真人又赐给他一条火尖枪。这枪学了，枪为兵器中之帅呀、啊。他觉得什么地方，只要用手这么一拧，拧这枪，就顺着枪尖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万无病无词。此乃天数啊，周氏当兴，纣朝当灭啊。你不久就要做马蹄先锋，应该。有这些装备和这样的打扮，现在呀、啊，你可以下山了。不妨到陈塘关问问你父亲，他为什么要这样赶尽杀绝？凭着你的形容，这句话倒给哪吒提醒了。他千恩万谢，谢恩师指点呐、啊，我是得问问这位李总兵，他为什么这么赶尽杀绝？他提着这风火轮往外就走，哎，太乙真人把他叫住了。怎么，这轮子不是用手提着的呀？我得把他踩在脚下，我告诉你几句真言，然后你脚踏风火轮，可以呀、啊，遨游天空。当时交给他几句真言，这真言都是什么呀？

近了，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陈塘关帅府了。他说帅府门前这儿九尺双门，鸣枪而立，大喝一声，让门上的军校进里边告诉一声，让李靖出来见我。诸军禀报三公子门前讨战，可把李靖气坏了。这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手提大刀杀出帅府啊，父子是陈塘大战。哪吒脚踏风火轮，提着火尖枪到陈塘关帅府找他父亲李靖算账来了。爷俩反目了，好嘛，哪吒到帅府前一声大吼啊，让李靖出来见我。李靖这么一听，什么三公子哪吒在门外叫阵，好啊，这个孽子啊，他怎么死而复生呢？我没看错吗？中军棋牌一听，将军，我一点没看错呀，您快出去瞧瞧去吧，三少爷可了不得了，这才几天未见呢，哎呦喂，这个长得可真成了那句话了，一把搬不倒的硬汉了，身高丈六啊，那简直是肩宽背厚，威风凛凛，脚底下踩的那车轱辘呼噜呼噜直冒火，手里提那枪啊噼里啪啦蹦火星。行行啊，李靖一听，你们说的多玄乎啊，跟我这儿没染五丈的瞎说什么呀，几天没见孽子哪吒会出息到这份上了，给我提刀备马顶盔冠甲呀，然后上了青鬃马，提大刀杀出了帅府。好多是顶的，一点也没夸张啊，这下子出息了啊，可真是应了那句话的事儿。他把火气往前一压，冷笑了一声，不错，就是一家统兵。中间棋牌啊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心说这人俩说的叫什么呀，这是一见面父子啊，不得说天仙我乐，这个可的好处来将同盟。我们老爷气冤也。李靖一想，我别跟你废话了，我也不问你怎么长这么大个儿，几天没见，你蹬俩车轱辘从哪儿来，没得废话，抡刀就劈。哪吒摆手里的火尖枪这么一拧，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枪啊离着李靖还有好几米远呢，可是呢那青筋火星啊快溅着这位李总兵的脸上了，可把李靖吓着了。李靖啊还能够啊沉住点气，还能够把握自己，就是不要失态，不要过于惊慌吧，但是这战马受不了，这战马稀里呼噜一叫就往后踏踏退了好几步。怎么回事，马有马心呢、啊，李靖看见哪吒，马也看见了，那马要看见那回头怎么打仗啊，这马如果是哪吒就走到哪吒的脚底下，这俩咕噜，这马纳纳怎么了，我跟我这将军可没少出战呢、啊、什么样的战马烈马都见过，我没见有单车咕噜打仗的。马还在纳闷呢，这个火箭枪啪啪啪这么一冒火星，把李靖闹得差一点马仰人翻喽。甭管怎么样吧，这爷俩在帅府前就打到一处是轮马妖风啊，好，这个风火轮这么一转呢、啊、李靖这仗没法打了，怎么他这个马打不了了，这马广剩下呀，来回蹦高了，他是流血的在拿桩啊，时间一长非把李靖从马上折下来不可，那也就这位

后金燕呢，是一位有名的干将，换别人早完了。就这样，李靖跟哪吒战了二十几个回合。李靖一看不行了，咋办？没法打。他是没照镜子，没端详自己这形象。这位李总兵是头盔呀也歪了，甲也斜了，那护心宝镜啊，跑胯骨那挂着去了，这大刀也抡不动了，这马是越蹦越高，眼看这马就要丢了。李靖一看不行啊，我得败走啊，不然的话非死在这畜生牵连下不可呀。这一带马我马就走，哗，朝北边败下去了。哪吒啪死中风火轮，看了看这位李总兵，呵呵，怎么样，吓跑了啊？不是你家少爷的对手啊，你跑就算完了，今天我非把你逮着杀了你不可。这儿子有点太狠了吧，也难怪。那哪吒觉得呀，他跟李靖已经没有什么父子干系，血肉情缘了，哎，早就脱离父子关系了。虽然没声明，但是我割骨还父了，割骨还父了，该你的东西我都给了你了，谁是谁的父亲呢？现在就两个下

帅府门前这些诸君行来，齐声喊道，喊叫声三公子啊，您都饿死你了，老爷已经让您给杀败了，您追着干什么呀？追着又能怎么样啊？啊，那是您的父帅呀，何必如此？再说您看看谁来了。这些诸君齐白说着话，哗如果两旁这么一闪，谁来了？耶稣夫人从府门里出来了，方才得到禀报了，说儿子哪吒活了，不但活了，而且是蒙头大营内手不离手大汉，让帅府来叫张来了。白夫人吓坏了，真怕他们把耶稣夫人搀回去了。这时候李靖赶忙给李靖施了礼，李靖一看，嗨，认出来是自己次子穆家。哎呀，李靖心想，老天这点天重我也，不然就我非得死的逆子哪吒的天下不可。没想到这时候穆家探家，哎，走到陈塘哪吒府近了，这把我给救了。穆家你快看，有人要杀我。穆真看，啊，弟弟，什么人在追赶您？那是你的三弟哪吒。这哥仨呀，自从哪吒降世之后，只见过一次面。哎，那还是那年给哪吒过生日，金的木的都回来了。哎，见过一面就走了，都没有过夜。那么今天这是在这儿见着了，不然的话要走的路上哥俩能冷住谁不认识谁。穆家一看，啊，这不了得，怎么这太听话了，以小犯杀嘛，儿子追杀父亲，这天理难容。穆家告诉李靖，父亲休得惊慌，您在此稍后片刻，带孩子我把他拿来，您可以啊向他问罪。说完了，穆家就挡住了哪吒的去路。哪吒一愣，嗯，什么人？穆家正在打量他呢，心说行你的哥们儿啊，这家伙比我高出一大截子去，几千年怎么长成大个了呢？

轻，感觉是按高路上，他赶快啪，把枪往两背下这么一横，给二哥十了个礼。二哥原谅，我就不下风火轮了，小弟这想给你了。啊，行了行了，别给我敬礼了，你这风风火火的啊，踩着风火轮提着枪，你追杀谁呀、啊？

子别做人啊，这是骑马的道理，这骑马的伦理，这还了得？你还在前人家学道呢？你都学的是个什么呀？啊？你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呢？我这一次我没胡说八道，二哥，我真的在追杀李靖，你没和李靖行不行？那是咱的副帅。嗨，得吃一惊，摇了摇头。二哥，我跟你不一样。哎，你跟李靖是父子关系，我俩没有什么关系了，早已脱离父子关系，该还我都还给他了。如果我们要没有这段渊源的话，我跟李靖只不过是个朋友而已。我这越听越生气，父子改了朋友了。哦，一会儿你跟父亲论哥们儿。那我怎么办呢？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这是一派胡言呢！你给我滚回去！哪吒这么一听，嚯，这二哥还真有点威严啊！让我滚回去，我滚哪去？我来就是报仇来的。我可告诉你，木吒，哟，武振兴该轮我这儿了，不叫二哥了，叫木吒了。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少管闲事。你不是在高山学艺吗？你还回去学礼仪，我招降我的李靖，你不管，你要在这多此一举，我认识你，叫你声二哥，你看见了没有？说着，哪吒手里的火尖枪掂了掂，这条枪可不认识你。哎呀，好混账啊！你如此狂妄，苍啷的一声，木吒。把那花篮一扔，把宝剑伸出来，这哥俩就打上，打了有个5个回合。哪吒心想，我不能跟他们下耽误功夫，怎么？我早就知道，我二哥那可跟高山明星学过艺呀，他是普贤之人的弟子啊。我呀，先下手为强吧。想到这儿啊，哪吒一用手。火尖枪这一晃，左手悄悄的由抱皮囊里把那块大仙金砖递了出来，他嗖的一下往起这么一扔，噼的一声，一道金光，啪，整个砸到木吒的后背上，把木吒砸了一个跟头，把木吒打懵了。这时候，哪吒把金砖收回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木吒，哼，不管怎么说呀，我跟你有这么一段地心情谊，今天手下留情，换别人，我一枪就把他穿透了。说到这儿，一回头，李靖拿木吒，李靖在马上那都看傻了，最后就心想。

是带马的好。哪吒所说的对，是井中的说。你跑，今天说什么也让你跑不了。哎呀，地经你看弯了，怎么眼看中了个首尾相连呢、啊、离这也就有这么个十几里远。那哪吒要是一用力，再把脚下风火轮加快一点，这枪可就够上李靖了。李靖一着急，他扬下的把大刀扔了，啪一捅，从马上栽下去了，头盔也掉了，掉就掉吧，顾不了那些了，这就地抓着马桶，嗡嗡嗡，借土洞逃走。哪吒站在这看了看，冷笑了。

生。用手一指李靖，好吧，李靖，敢在我面前使这金属小技，哦，你们想金木水火土借一定好手啊，这种障眼之法去糊弄别人去。糊弄不了你家三少爷。哪吒说完后悔了，怎么我还承认是他少爷啊？不行，你糊弄不了你家三公子，等水化了周瑜吧。正孙悟空蹲下来，李靖这一架土遁那可比那战马快多了，一眨眼的功夫，前边一座高山挡路，把李靖给追的呀，喊了大悲，哎呀，头发也披散开了，这个惨样啊，大刀也扔了，马也没了，这功夫下假了。李靖一看，完了，难道今天我就死在这个逆子的手里？正在这时候，有人高唱佛号无量佛，也打山道上下来了一位道长，站在山跟前瞅了瞅李靖，哎呦，这不是把李靖给拉起来，让他在旁边那儿站着，你就在这儿休息片刻，待我来问问他。老天公说完了，瞅了瞅道长，你就是李靖的三子哪吒吗？哪吒没搭声，他上下打量打量老天尊，你是什么人呢？啊，敢打掉李靖，你赶快给我闪开！因为我也是道家的门徒，所以跟你这么客气。换别人，我一枪就把他挑到一旁去了。嚯！老天尊一听，你这么厉害吗？那我厉害，那是让人背的。李靖拆了我的行宫。你休得胡言，你要再在这多说，我可连我也收拾了。嚯，老天尊一听，大胆。哪吒点了点头，对呀，胆小我能上这儿来吗？你看枪吧，啪，没有火箭枪，照着老天尊咽喉就刺了。天尊呢，把手里的拂尘往起这么一举，轻轻就在他那火尖枪枪头上这么一扒拉，就这一扒拉，好家伙，差点把哪吒油封的炉子给扒拉下来，嘎啦的一声，哎呦！老天尊冷笑了一声，然后这么一抖手，记起一件宝贝来，金光柔柔，肉彩千条啊！可把哪吒吓坏了，他不认识。这是天尊镇山一宝。

一处真正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守着爱的路程，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

0: 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纬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书接前文，袁世凯手下的爱将叫马继增，负责前线指挥攻打蔡锷，他带着4个混成旅，好几万人，武器装备都是进口的，从数目上讲占着绝对的优势，但从人气上来讲大大的占了下风。老百姓对袁世凯深恶痛绝，对北军也带着反对的态度，所以支援蔡锷将军，也支援东路军的王文华、王子令，这叫什么？这就叫民气。老百姓心气往哪边倒，哪边就能打胜仗。咱们前文书说了，王文华兵力不足，就跟北军在芷江那个地方打开了拉锯战，伤兵损将。马继增呢，要想打大胜仗也很难。他正在发愁这一节骨眼儿，有人向他禀报：“司令啊，坏了，我们的后路实力竟然给端了老窝了！”啊，谁干的？哪冒

0: 出来的队伍，领头的是一个叫贺龙的小子，年纪轻轻，十分了得，连续攻占了慈利县和石门县呢，抄了我们的后路。现在领兵要攻打李州，司令啊，李州要丢了，咱们没有退路了。啊，贺龙，原来我怎么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我们也没听说，这新冒出来的一个家伙。据说他是桑植县的，从小就大胆子，什么都干，杀官夺府，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他也不怎么跟王文华勾搭在一起，王文华委他一个营长，说这小子打起仗来不要命，而且智谋还挺多，很难对付，司令早拿定夺，快消灭，必须消灭，保住李州。那您得派兵。这马继增犹豫，本来前线就令他头疼，如果再抽调一部分部队，那就不是王文华的对手了。你说不派官兵，李州再丢了，军火仓库粮食都得落入敌手，没有办法，他又抽调了两个团是连夜开拔，去保护李州，对付贺龙。与此同时，王文华王司令也得着报告了，说副参谋长罗建仇跟营长贺龙大获全胜啊，攻下慈利，攻下石门，正朝我方开来。哎呦，王文华特殊高兴啊，告诉手下人密切监视马继增的动向，这要不派兵去援助，马继增就完了。于是袁大头一声令下，又派了一个提拔堂为五位右军三营的少官，后来又升了总官。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把唐天喜的第十标作为自己的卫队，并委任他做了混成旅的旅长，北段护路军的司令。袁世凯的原籍呢是河南省张德府，这唐天喜实际上就是给袁世凯看家护院的，就是一条狗，但是是一条忠实的狗，所以袁世凯才派他出来的。蔡锷呢，云南守密讨袁之后，贵州省的刘显氏、广西的陆荣平首先响应蔡锷，纷纷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之后广东的吴继光也宣布独立，曹锟带兵入川，援军失利，在湘西苦战的马继增也十分吃紧。这时候唐天喜来见袁世凯，一见着他是痛哭流涕呀，大总统啊，您对我有恩德了。
1: 可这唐天喜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什么也要请战，软磨硬泡。
0: 哎呀，后来这老袁实在没办法了，天喜，你觉得你有把握吗？我有把握，我效忠大总统，我豁出我的命不要了，我也把蔡锷这个反叛绳之以法。好吧，看在你一颗诚心的份上，那你就去吧。所以袁世凯就任命唐天喜为袁将军的副司令，归马继增节制。唐天喜就带着数万军队来到了湖南。但这个唐天喜啊，根本就不是个打仗的料，因为他是艺人出身，耍嘴皮子演戏，别人不如他。要讲这指挥作战，他是门外汉，他心气儿挺高，打算钻个空子打个胜仗，而后再升官晋级，受到袁世凯的更重视，想的挺好。到了前线他就玩不转，他一瞅着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他腿肚子有点转筋，这是头一件事。二一件事，唐天喜有个致命的缺点。什么缺点？爱财。那个时候人生在世有几个不爱财的？不，这唐天喜爱财特

物啊，他是见财而不顾命，加贪婪的要命。可这个事儿蔡锷也知道，蔡锷冷笑了一声，就这种货还带兵打仗啊，算了，我也别跟他费事了。他就派人告诉湖南革命党人赵恒惕，以30万两白银收买汤天喜。哎，这招还真管用，30万两雪花银子。赵恒惕受命之后，马上派人见汤天喜交涉。汤天喜一看雪花白银30万，我得几辈子能挣来这么多的钱，他就动了心了。这个拉线的人还跟他说，只要司令官愿意投降蔡将军，这钱就是你的，将来推倒了袁世凯还有重赏，升官更不成问题，你这叫义举，明白吗？哎哎，对，我这就叫义举。其实他心里清楚，我就是冲钱说话的。所以一来二去达成了协议，终于蔡锷用30万两白银把他给收买过去了。到这儿一仗没打，他就倒戈投降了。你说这个事儿传到袁世凯耳朵里，老袁哪受得了？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唐天喜能背叛他。袁世凯得知这信儿之后，气得一蹦多高啊！你们说什么，大总统啊？坏了，唐天喜唐司令倒了戈了，你那几万军队可双手奉献给蔡锷了，人家花了30万两银子把他给买过去了。畜生，可恶，兔崽子，传我的命令，赶紧给我抓住唐天喜，抓住之后就地正法，不不不，把他扒皮草圈点天当，气死我了。袁世凯抄着一顿之后，大脑袋往后一仰，失去知觉。就这袁世凯啊，自作自受，谁让你称帝了？谁让你野心那么大了？全国的老百姓全反对他，他手下的人纷纷倒戈投诚，大势已去，是四面楚歌，袁大头能不着急？这离着他的寿路就不远了，这叫自作自受啊。再说那个马继增眼睛都望穿了，就等着援兵呢，在阮玲这儿度日如年呢，盼来盼盼来盼 来救兵。唐天喜领着数万人来帮他的忙来了，高兴了半截，他听说唐天喜倒戈投降，被人用银子收买过去。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接下来又打了2个败仗，军心是士气低落，气枪的逃走的每天都数不胜数。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我宁死我也不当俘虏，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子。这小子还真挺横，最后拔出手枪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心里默默还祈祷呢，主子，奴才对不起你啊，眼闭开花呀。从这时候起，反袁的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袁世凯手底下的楚臣、四川都督陈焕、陕西都督陈叔山、湖南的都督汤湘明三个人，你看呐，袁世凯的势力完了，还跟着他去那倒霉的，干脆咱就倒戈吧，纷纷倒戈，通电全国，一致讨袁，大骂袁世凯称帝是伪造民意，有害40000000同胞之生命。袁世凯看到这些电报之后，气得眼都直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偏赶这时候还雪上加霜，原来支持他的日本政府、支持他的欧洲使团，现在纷纷提出抗议，全都不支持袁世凯了。到了这种地步，老袁一开始大势已去，哇一口血吐出来，两眼往上一翻，是翻身栽倒，一

0: 迷糊。您看过一本书吗？83天皇帝梦，他就做了83天皇上，还是对内，还不是公开。所以说呀，做的就是一场皇帝梦啊，得了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袁世凯怎么死的，咱们另外一套书再详细的说，您先知道个大概就行。话分两头，咱单表贺龙和罗建仇继续领兵作战，因为袁世凯的残余势力还挺大的。下一个目标是攻打李州，这李州可是个大兵，兵精粮足，老百姓也比较富裕。拿下李州了，那武器装备全解决了，所以罗建仇也好，贺龙也好，一个心眼的想打个胜仗。但这李州啊，城墙高大坚固，这有老袁手下3000多军队驻防，因为装备精良，所以
1: 交给
0: 贺龙就选好了一个突破口，就是西北城角。因为这个城市虽然坚固，西北角多年失修，有点发堆，这地方往上爬好爬。贺龙啊，就在队伍之中挑选了200名敢死队、200名快枪手，又租用的民间的梯子全给他接上，要不就够不上城墙头啊。梯子也准备好了，一切就绪。贺龙带着双枪、短衣襟、小打扮，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1:30钟领着人出发了。可是刚到城墙底下，还没等爬城呢，就见身后传令兵如飞似箭跑来。贺营长，贺营长。贺龙一回头心说什么急事，一看是传令兵。什么事？贺营长，罗副参谋长命令你马上带着弟兄们返回，不要爬城了。为啥呀？那我也不清楚，说我们已经跟李州的守军讲和了，往后咱都是一家人了，没必要再打仗了。贺龙听到这心里不解呀，方才还是敌人，现在就讲和了，谁跟讲和呀？但是呢，又不能不服从将令，所以带着人马他撤回去了。撤回去天已经亮了，他到了后勤部办公的地点，抬头一看，门前呢有个4锃明刷亮的水烟袋，吧嗒吧嗒在这抽着。看罗建仇在旁边站着那个样子，挺恭敬这种。贺龙瞅了那个人一眼，然后问罗建仇：“副参谋长，怎么我要打，你叫我回来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听说和了，怎么个和法？”罗建仇一笑，哈哈哈哈，文长啊，喜事儿啊，不打仗还不好吗？不打仗咱就不必流血牺牲了，谁非得送点命，非得伤点人才高兴，哪有那样的领兵官呢？啊，你预知详情，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尊敬的客人。说着罗建仇用手一指，老先生，这位是新出世的虎将，叫贺文长，又叫贺龙，是我们营的营长。贺龙，这位老先生姓熊啊，双名叫共青，熊共青，熊老先生。他可是成前成都督派来的人。贺龙啊，不认识这个熊共青，但是成前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程前那是名人呐，贺龙也听过一耳朵，现在经过动荡这么一换，现在这个程前是做了湖南都督顶头上司。哦，程前派来的使臣，大概是这么回事吧。哎，真叫他猜对了，来的这位还真不是一般的人。熊共青啊，是程前手下的人，现在受委任做了常理镇守使。你别看他没穿官服，这官还真就不小。据说年轻人飞黄腾达，前途无量。

有福有福。贺龙一听乐了，老先生您别捧我了，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有什么福，充其量我是臭豆腐。一句话把大伙全都逗乐了，敌军现在是一家人。贺龙是疑惑不解，这敌人怎么眨眼之间成了一家人了？军令不能不服从，回去了。到了驻地的办公室，看见个老头，这老头也不算老，50岁挂零，挺气派，穿着一身便装。经过罗建仇的介绍，他才知道这老头姓熊，叫熊共清，是老同盟会的会员，还跟孙先生一同打过天下。另外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常理镇守使，官不小啊。他的顶头上司就是程潜程总司令，现在程潜呢被任命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那比贺龙的地位高得多得多呀。就拿这位熊先生来说，也是顶头上司，但贺龙这个人呢从来就不攀龙附凤，你爱多大官多大官，我们是给穷人当家做主，给穷人办事，你官好了我尊重你，你不好我照样把你视为敌人。贺龙相见之后就问他，老先生我不明白，怎么把我撤回来了，李州为什么不打了，我不明白怎么回事。这熊共清乐了乐就说了，贺营长啊，现在这个社会是风云多变，诚如你所说，昨天还是敌人，今天就可能成为朋友啊。原来啊，咱们这个湖南的都督叫汤湘明，汤湘明是袁世凯的人，现在汤都督跟革命党人成为一家人，因此他下了命令把他手下的军队全归服为革命军。你说怎么协议，你呀就撤兵吧，不要再打了。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火撞顶梁门呢，心说不打了，这不开玩笑吗，说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了，说别人我不了解，这李州的现在这个团长叫孙浩，是天字第一号的不是人，我早就听说了，老百姓告他状告的太多，他是拥兵自重，瓜田地皮，苦害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的主，开妓院设保局，抢男霸女，什么缺德事他都干，就这样的人投靠革命就是革命党人了。我们对准的敌人是谁，就是孙浩这类人，当然他是个小左派。坐下坐下，大伙就劝贺龙气呼呼归坐，把军刀接过来传呼鞘内。哎呀，这家罗建仇可吓坏了，我贺营长你这脾气也太大了，说来火莫名其妙的就来了火，不过从你刚才讲的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这里不存在金钱的关系，老先生您说是吗。熊共清啊这一下呀其实都尿了裤子，裤裆湿了一片，哪见过这个，心说我的妈呀，这贺龙这个家伙性如烈火，说打就闹，说翻脸就翻脸，好悬没把老命搭得着。他掏出手绢的把汗擦了一擦，也不好意思得罪人，所以熊共清啊展示的挺大度挺体谅，也未加计较，冲着贺龙一笑，贺营长佩服佩服，真是年轻有为，我发现你这个人是

直出直入的汗。我欣赏，我欣赏。方才罗副参谋长说的一点也不假，这里边不存在金钱买卖的关系。你想，汤湘明原来是庸元的，现在倒戈了，反元，咱应该双手欢迎。汤湘明手下的部队，那现在也倒了戈了，咱不是一家人，是什么呢？你想的那些都不存在呀！啊，往后年轻人，你把眼光放得远点，办事情要精细一些，千万不要鲁莽从事。说到这儿的时候，贺锦彪拉着贺龙到了外边没人的地方，贺锦彪就批评他：“我说兄弟，你可真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那熊老先生是什么呢？人家将来啊，就是厂里的镇守使啊，封疆大吏。如果我们是一家人的话，人家是咱的顶头上司。你这拿刀动枪的像话吗你？再说这个时局动荡，今天也可能是一家人，明天也许是仇人，你能左右得了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行，这脾气得改一改。看来啊，你短练了，不撞南墙你不回头。这一劝呢，贺龙这气儿就消了，也感觉到方才啊做的鲁莽了一些。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赔礼道歉，把话拉回来呀、啊！你这叫以小犯上。人家熊老先生那是大量的君子，没跟你计较。再说罗副参谋长的脸上也挂不住，怎么找你这么个愣头青？

我能计较这些事儿吗？来，喝酒，喝酒，喝酒。这件事就这样就过去了。第二天，贺龙到前线，把军队撤了，城门大开。那个孙浩子率领他的部队列队出城，双方万访。贺龙带着队伍进了黎州。打这之后，贺龙和他的办公机关就设在黎州，归湖南管。可正在这么一天的时候，家里边来人找贺龙。贺龙一听家里来人，就是心里长着草了，因为离家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家里有什么变化，他就问有什么事吗。这有封信，是你姐姐贺英请人给写的，你看看。哎呦，贺龙一听姐姐来的信，着急啊，颤抖着双手把信章掏出来看，哭着把那信放在桌上，就跟罗建成、贺锦彪、贺锦斋说：“我得请假呀，我娘想我，无论如何我得赶回原籍去。”大家一听完全同情啊，现在这个仗又不打了，说好吧，我们就在这等你。第二天，贺龙收拾停当上马起身，罗建仇就说：“我说兄弟，带几个人吧，山高路险，时局动荡，你一个人叫我们放心不下，带几个弟兄保镖，不，又不着，又不着，带人多了是累赘，我一人一马行动方便。”大伙建议他带人，贺龙说什么也不带。这个人呢，他打定的主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众人只好作罢。大家在黎州等候贺龙，咱不说，单说贺龙归心似箭，打马如飞，直奔湘西，直奔家乡。哎呀，一边走一边掉眼泪，这个速度是相当之快，这一天就到了湘西境界，眼前一架大山。贺龙知道这个山呢叫卧云山，在湘西来说是第一座大山，山高林密，大部分是原始森林，多见走兽，少见人烟，一般的人都不敢在这走。贺龙心急，抄近道回家乡，心说我就穿山而过，快点到桑植县。他就进了大山了。贺龙心里还盘算着，我记得卧云山下有个卧云镇，到那儿喂喂马，打打尖，第二天就能到家了。但是山特别难走，有的地方行，有的地方寸步难行，悬崖峭壁，一个不小心连人带马下去露馅儿。所以贺龙为了谨慎起见，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注意着道路，小心地往前移动。好不容易过了断魂涧，连贺龙都吓出一身冷汗，脚底下一滑，连人带马就得掉下去。他长出了一口气，刚要上马，就见对面恍恍惚惚来个人。一开始贺龙没看清楚，认为是野兽，赶紧把枪拽出来，等仔细一看是个人。这人直接奔贺龙就来了，贺龙把枪给带起来，身子往旁边靠一靠，叫这人过去。等离近了也没有外人，所以贺龙就注意看了几眼，一瞅这个人呢，40岁左右，青衣小帽，腰里纱着袋子，瞅着干净利索，是面带忠厚，满头大汗，手里还拄根棍儿。这棍儿有两种作用，一个是走路前三条腿，哎，起个保护作用；另外呢，防范野兽，起到护身的作用。这主一看贺龙，一身戎装，带着夹巴事儿，牵着高头大马。哎呀，冒莽的就叫了一声：“您是贺营长吧？”贺龙就一愣：“哎呦，他怎么认识我？”啊，我正是贺龙。哎。

0: 天保佑在这儿碰上您了。贺营长，您是不是回家呀？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认识我？哎呀，贺营长，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想当年在桑植县，我被投进大牢，都定了死刑了，就是那朱海山的狗日的害的我呀。是您在桑植县举起义旗开牢门把我给放了，我之所以有今天，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您的登台讲演也好，扎粮库救济穷人也好，甚至您领兵出征也好，您的讲话我全在台下听得清清楚楚。你就是我们湘西人的表率，就是我们桑植县的英雄好汉。还是那句话，你也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公，我哪能不认识。哦，贺龙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知道我回家？哎呀，我这么跟您说得了，不但我知道您回家，我还知道你母亲病了，家乡这点事我非常清楚，我就是为了找您而来呀。找我什么事儿？哎呀，贺营长啊，你千万不要再回家。为什么？贺龙这心呢一下就提到嗓子眼儿。因为你的仇人嘛，听着你的信儿都布置好了，想要把你给干掉，其心何其毒也。你回去就掉进陷阱了，我怕你老回去，我连夜赶路想迎头碰上您，给你老送个信儿，没想到老天保佑在这儿遇上了。哎呀，万幸万幸。贺龙一听这是个好人嘛。那么这个老兄你贵姓？我姓田，我叫田永忠啊。
1: 那好那好，咱俩唠嗑唠嗑，来
0: 坐在这块石头上，
1: 把马拴好了，两个人坐到石头上。贺龙把烟掏出来，俩人抽着烟是边抽边谈。
0: 边抽烟，贺龙就问他说吧，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哎呀，贺营长，听我慢慢道来呀、啊。我这人说话啰嗦啊，您别催我。他是这么回事。我从啊监狱被释放之后，我们一家人这日子才有好转呢、啊、这都是您给带来的。因此我回到桑植啊就开了一家店房。哎，有客人呢就赚点零花钱。没客人就当我们全家人吃饭度日。头前有个小门脸，开了个小酒馆，因此我们家那买卖还行，现在来往的人不断。说这话前天日不望金断的时候，哎，往常这个时候都没有客人，突然来了一伙人，能有十五六号吧，就进了我那小酒馆了，叫我又上酒又端菜，还叫我焖了两锅白米饭。于是我们家人就张罗开了。这石亚他是谁呀？就是被打死那个狗知县朱海山的亲侄儿。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得到的消息，说您呢从前线要回家，因此他呢就打了败扁的，想利用这个机会给他死去的叔叔报仇，把你乱刀砍死。哦，贺龙点点头。那么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啊，一开始我不知道，我就给他们端酒端菜焖饭，就这么一来一往的，我发现这十五个人当中有个人眼熟，后来我才认出来是我远方的一个表弟。哎，就这么的比别人就亲近一些了。等吃完饭的这帮人走了，我表弟就留下了。我又炒了俩菜跟我表弟重新喝酒。我问，我说你现在在哪儿混事儿？他说在朱八爷手下混事儿。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么多人拿刀动枪想干什么？他向我泄的怒，他说我告诉你们，这机密可不能当着外人说，我们是被花钱雇来的。猪八戒目

0: 我现在没有生活出路，就跟着他们在一块混。你没看这帮人吗？就想在这设伏消灭贺龙。哎呀，我一听大吃一惊啊！我就劝我这个表弟，我说你可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贺龙是本地的英雄，没有他，这些穷苦人能有今天吗？我们怎么能做这种坏事？后来劝我这个表弟也退出不参加了。当我表弟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说：“你要能想办法告诉贺龙，一是叫他做准备，二是最好别回来，回来就容易受害。”另外，他还跟我说，就在这个卧龙镇的边上，快下山了，他们下了三道埋伏，两旁都有人，还有三道绊马索，把你的马绊倒了，你摔下去，他们一拥而上，一顿乱刀把你给剁了，这是他们的阴谋计划。我表弟说完了就走了，我可坐不住了，您是我的恩人呢，我得知恩必报，因此我想上李州给您送信儿去，没想到在卧云山，在这儿咱见着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一听，心里一翻个，看来人啊还得做好事儿，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贺龙就抱拳，多谢天哥。哎呀，要不是你给我送信儿，我这条命啊也保不住了。田永忠就说：“应该应该，您干脆别回家。哎，我娘有病是真的，我天大的事情我也得回家呀。不过你放心，他们害不了我，就十几个人架不住我一划子。你尽管放心就是，你已经做到了你该做的事儿，我表示感谢。贺龙我大爷，一猫那绿搭子里边还有点钱。”掏出几块银元就给了田永忠。贺龙是翻身上马，是直奔家乡。
1: 贺龙就当兵营的成功学生，贺龙同学就能明白
0: 他心急呀，另外胆子也特大，没把这十几个人放在心上。按下田永忠干不说，上了马了，紧紧的加鞭赶路。穿山过岭，眼前就是卧云镇了。快离开这山区的时候，两旁边密匝匝全是树木，那草都有一人多高。贺龙把军刀就拽出来，眼睛盯着四面八方，可以这么说，他身前背后全是眼睛了，高度警惕。哎，他发现了，果然田永忠说的不假，他发现一道绳索从两边树后掏过来的，杂草掩护着，你要不注意根本你就看不见，这就是绊马索，你马要再快扑通绊倒了，那当时就得受害。贺龙心中暗笑，把假巴事儿拽出来，一手轻刀，一手拿着盒子炮，往两旁树林里的看，看不见人。贺龙啊，就鸣了两枪，啪啪，干什么？有意的打草惊蛇，敲山震虎。这两枪响过，果然有人影晃动，草一分，贺龙看见个人。那人大概不知道怎么回事，仰起头来正往那边看，贺龙出手一枪，啪，这人是翻身栽倒。但就这么说，贺龙的马并没有站住，照样往前狂奔。贺龙另一只手抡起刀来，叉叉叉，把三道绊马索全都砍断，而且回手又是两枪，又放躺下两个。贺龙枪头的准，那管特直啊，击毙了三个歹徒。他无心恋战，这马就像飞一样，眨眼之间就不见了。书中代言，朱八的领人正在这设伏呢，已经等了一天多了，结果落了一场空，还搭上三个人。朱八

子一看贺龙跑了以后，咬着咬牙，姓贺的溜到青山寨，不怕没柴烧，小子你等着我的，将来还得报仇。他领人撤了，一场灾难就此结束。再说贺龙这一天真就回到洪家关自己的家乡，在家门外甩凳下马往院里走，姐姐姐夫弟弟都在这等候呢。一看贺龙回来就这么快，全都拥上来了。兄弟你回来了，哥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咱娘在屋里呢。贺龙顾不了许多，把马叫娘，儿常常回来了，儿不孝啊，娘啊！老太太也哭了，说话相当费力，颤抖着手要抓贺龙，贺龙把大手递过去，老太太握着儿子的手，嘴里头嘚咕嘚咕，听不清楚。贺龙站起来，把耳朵贴到母亲的嘴边，这才听明白。老太太说，儿啊，娘就惦记你呀，你可好吗？贺龙点点头，娘啊，我这不回来，我这不挺好吗？在外边打仗，枪林弹雨，娘放心不下，老贺家全靠着你支撑，你要好自为之，别叫娘挂念了。娘你放心了，我现在是大人了，你就100个放心，好好养病。哎，我的病都做得成成的，见着你娘也就放心的走了，纷纷的跑到这儿来吊唁。一时之间，老贺家人满为患，因为贺龙不是当年了，现在谁不知道贺营长救命的恩人，所以四面八方来的人非常多。贺龙在家忙活了3天，把母亲安葬之后，这件事过去了。贺龙又跟父亲谈了半天，老父亲除了担心之外没有说的，但他爹身子骨还是不错的。哎呀，他姐姐贺英就说，长城啊，听你介绍前敌的事还挺乱，你赶紧回去吧，家里头没事了，你要安心带兵打仗，注意安全。好，姐，我真想要回去，官身不得自由啊，我那还有1000多弟兄呢。不过姐姐，我走了之后，我担心仇人报复，一旦报复怎么办？还有我回来的时候遇上那个猪八子，这小子还想定计害死我。这姐一笑，兄弟你放心，我早有充分的准备，我跟你姐夫古虎啊，现在已经占领了榆林寨，那个地方易守而难攻，另外我手下也有180弟兄，武器虽然不多，但是自卫没有问题，他们害不了我。你走以后，我把当爹弟弟妹妹全接到山寨上去，那我就放心了。贺龙想的是一伸手把双枪拽出来，姐给你一只，给我姐夫一只，一是做个纪念，二是你们防身用吧，这都是德国造，可惜我带的子弹不多，你想法找吧。贺龙把两支枪给留下了，全家人是恋恋不舍呀。贺龙是挥泪告别了家乡和父老乡亲，走回头路赶奔李州，路上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盼着一下见着这些弟兄，盼着一下见着贺锦斋等人，等到李州大失所望。就这么几天呢，这变化就这么大，他手下1000多人不见了，找谁也没找着。他心里琢磨，这怎么回事？后来一打听才清楚，闹了半天他的部队让贺锦彪罗建仇领着赶奔湖南省城长沙去了，调到长沙去了。哦，贺龙一想，我得找部队去，我得上长沙去一趟。

因此在李州他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赶路赶奔长沙。这一天呢，他正好路过益阳，益阳也是个大地方，这块敲锣打鼓的，不知道在庆祝什么，老百姓是欢欣鼓舞。贺龙怕撞着人，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城。刚到城门脸这一看，有个小伙子正在登台讲演，吓得围的人有千把十口子，里八层外八层的，聚精会神的在这听着，边听边鼓掌。贺龙过不去啊，牵着马也站在人群的后头听了几耳朵，就发现这个小伙子口塞悬河，讲什么呢？讲袁世凯死了，袁世凯的皇帝梦灭了，现在又恢复了和平，现在黎元洪继任了大总统，虽然没有改朝换代，但是当家的主人换了。贺龙啊，就想到了那熊共卿那老头子说那个话，一点不假。世事变化无常啊，今儿个是这么的，明儿个就许那样，一点都不假。袁大头死了，该，早该死。这个大癞蛤蟆精，这个祸害人的精灵，这个黎元洪何许人也？能比袁世凯强啊，还是不如袁世凯？他这心里的话魂到这儿，人困马乏，打打肩吧。他一看离这小伙讲话的地方不远，有一家饭馆，就这么样他进了饭馆了。掌柜的盛情款待，把马接过去拴好了。贺龙告诉我还要赶路啊，保草保料我多给钱。哎，有人刷洗印六马匹，贺龙要了几个菜往这一坐，因为对时局他不太了解，一看这个掌柜的精明强干，他把掌柜的叫过来，贵姓？免贵，我姓贺。贺龙说咱一家子500年前是一家，我也姓贺。贺掌柜来坐到这儿陪我喝几盅。哎呀，那哪能，我一个人弄得慌，你陪我喝几盅，今天我请客。贺掌柜一听，那哪能呢，既然是这样，您是交朋友的主，我请了您不用付钱了，来回去再给添几个菜。又添了几个菜，两人是边吃边对饮。贺龙首先就问掌柜了，那个小伙子那么讲演，你认识这小伙吗？他呀认识，他姓郭呀，叫郭亮，大学生嘛，就是我们益阳的人，小伙子有才，你听他讲的，口似悬河，竹筒倒豆子，嘎不溜丢脆，那口才是一流的，是我们益阳出了名的后起之秀。哦，这个他讲的说这个袁大头死了，这是真的，真的。哎呦，这个王八蛋可死了，袁的脑袋不是个人呢，他这一篡夺权力可坑苦了老百姓啊！他这一死，因此咱们益阳是热烈祝贺呀！你没看老百姓唱戏的，哎，扭秧歌的，讲演的，甚至咱这饭馆都半价，就为袁大头死而祝贺。哦哦，看来我刚从山区来，消息闭塞，还不了解情况。听说有个叫黎元洪的做了大总统啊，对。黎都督后来升了大总统，这黎元洪你清楚吗？口碑怎么样？贺掌柜的一皱眉，咱是平民百姓，哪了解上边的情况？据说这个黎元洪有个外号叫泥菩萨，也叫黎菩萨，这个人心肠说不错，可能比袁世凯能强吧。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当兵的就打拼，打听他们部队，人家的人都换脑袋，不清楚，不知道。贺龙连找了三天，没见着这个熟人。到了第四天了，心里闹心，心说我那1000多人呢，就这么烟消云散了。罗建仇跑哪儿去了？贺锦斋、贺锦彪撩哪儿去了？啊，不行，我说什么也得找着他们。

由于他心里头发闷，他花了不多俩钱儿，到梨园行买了张票，想听听戏，开始解解闷而已，顺便呢再找找熟人。戏他没看着，但这戏园呢，他在楼上，往楼下一看，前排放着方桌，桌椅锃明刷亮，往桌上一看，各种时髦的水果、茶水、点心，应有尽有。后边是太师椅，他一看这个人这背影，瞅着非常眼熟，怎么像罗建仇呢？哦，他跑这听戏来了。不行，仔细看看，左影右影看了看，戴着金丝腿眼镜呢，罗建仇，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闹了半天，在戏园子碰上他了，带子挎着短剑，哎呦，判若两人呢。再往他身旁一瞅，有个时髦的女人，擦胭脂抹粉，香气扑人呢，珠光宝气。贺龙就见不得这个，这心里就一阵的恶心。尤其这两天找不着熟人，他就起急。见着罗建仇，他一点高兴的劲儿都没有。哦，你真在这儿呢，你好开心。罗建仇还真不错，赶紧站起来。哎呦，贺营长啊，我都惦记死你了。我派人四处打听你的消息，结果烟空四鸟啊，急死我了。咱找个地方谈话，找个地方谈话，我正盼着见你呢。贺龙一看他还蛮热情的，但是没见着贺锦斋等人，离开戏园子到了街上。罗建仇一点手换了两辆车，一直拉到罗建仇住的地方。贺龙下了车就问，这是什么地方？是我家。哦，你有家了？有了，新买的房子，到里边看看。一座二层的别墅，还带花园子的。进了屋里一瞅，老妈丫鬟一大群。现在的罗建仇跟当初大不相同了，看来当了大官了。两个人落座，贺龙是个急性子，就问他：“我这弟兄呢？”啊，别着急，别着急，你是不是渴了？先喝点水，吃点点心。不不不，你告诉我，我那一千多人呢？着急，你这毛病老改不了，你容我一点一点跟你介绍。贺龙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磨叨，耐着性子在这等着。一会儿那个花枝招展的女人也过来了，罗建仇一笑，过来过来，三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经常跟你叨念的贺龙贺营长，我的小弟弟。哎呀，别看年轻了不起呀，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兄弟，这个你叫嫂子也行，不叫也可以啊。这是我新娶的媳妇。贺龙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二句话也没说，转回身还问罗建仇：“快告诉我，我的弟兄呢？”我兄弟，既然你这么着急，我就告诉你，咱们那一千多弟兄都有了好归宿，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为什么？你离开李州之后，我就接到上峰的命令了。现在啊，谭彦凯被黎元洪黎大总统任命为湖南的都督，现在都督换了谭彦凯了。程潜等人走了，这本地又改朝换代了。这个谭都督呢，为人很磊落，因此把咱的部队从李州给招来，他收编了。收编之后，按才录用，该提升的提升，该安顿的安顿。现在大部分弟兄啊，全都被改编了，还有一部分人被调到越州去了。现在哥哥我也被收编了，我在都督府啊做了一等的参议官，我做了参议了，你看我也穿上军装了，现在唯独就等着兄弟

0: 里面呢，我跟谭都督一再介绍你，谭都督非常欣赏啊。你看这个，说实话，他从办公桌里边掏出一张委任状来，递给贺龙。你也是一等的参议官呢，跟我一样，每个月给800块银元。兄弟，一个月挣800块银元，响叮当叮当响，那就发笔小财呀、啊。再说你做这个参议官，四面八方全是来钱的道儿，今后你就在这安根立命了。你再认识认识多多的朋友，将来还是得升大官呢、啊，兄弟，你是那个材料，从长远看，你比哥哥我强得多。这不你来了吗？委任状交给你，过两天我领着你去见谭都督，谭都督还要见你一面。说这话的时候，他一点手，告诉那个美女，去去，准备准备，准备酒菜，我跟我兄弟要喝几盅。一是见面，二是祝贺他升官。准备，哎，哎呀，我说贺营长啊，一见面我就看着咱俩投缘。你瞅你长得龙眉凤目的，将来啊，你肯定得当大官。你要升了大官之后，别忘了我和建仇啊。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啪，还一拍桌子，没把这美人给吓死。嗷一声躲到罗建仇身后去，罗建仇也吓得把脸变了。兄弟你怎么了？呸，姓罗的你不是人，我今儿个才看清了你的真实面貌。
1: 听众朋友，下边帮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啊，好不容易从益阳赶到长沙，寻找他的队伍，他要找他的哥们儿。更不容易的是找着了罗建仇。贺龙见面就问：“我的队伍哪儿去了？”可这个罗建仇呢，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贺龙那什么脾气受不了，一再追问之下，罗建仇没办法，这才说：兄弟，咱的队伍我交给上边，交给了湖南的都督谭彦凯，谭都督已经收编了。哎，你把我的队伍送礼了。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说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看这张委任状，这就是你的队伍。有评说就说：“我不听，你是个混蛋，你是个白眼狼。”贺龙是性如烈火，又拍桌子又摔茶碗，把旁边那个美人给吓得是躲躲闪闪。呀呀，这人是什么脾气呀、啊？沾火就着，我怪害怕的。罗建仇一看，赶紧把他心爱的小妾送到屋里把门了。革命成功了，你还要队伍有什么用啊？再者一说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谁都想过个样看看，谁都想享点福。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哥好不容易给你讨着这张委任状，你现在是湖南省都督手下的一等参议官嘛，你能参加正事啊，每个月给你800块大洋，800块你买住房子，娶个媳妇，成家立业，一天逍遥自在，吃喝不愁，这不就达到目的了，这革命不就成功了吗？你还要队伍有啥用？你看我话没说完呢，你就翻着脸了。兄弟，我是替你着想。贺龙心里说话。

唐朝百姓，这跟袁世凯活着有什么两样？可贺鲁一肚子话，气得嘴唇哆嗦，说不出来了，就气得呼呼在那喘粗气。罗建仇接着说：“兄弟，消消气儿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哥哥理解你的心，你要使全国的穷苦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怎么可能呢？哎。”慢说是你，谁也做不到。咱举个例子说，孙先生孙中山一辈子奔走为了革命，到头来如何呀？嗯，还不是受排挤吗？还不是坐冷板凳吗？何况你我都是凡人，知足常乐呀。兄弟，听哥劝，就住在长沙，你我弟兄形影不离，吃好的喝好的就得了呗。你管那么多，你管得过来吗？革命革命，啥叫革命？弄不好把自己就革进去了，命就丢了。贺罗听到这实在听不下去了。行行行，姓罗的，咱俩没有共同语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再见。那你上哪去？我找我的队伍去。你哪儿找去我的兄弟，少说废话。贺龙是拂袖而起，头也不回往外就走。罗建仇提着衣服在后面就追。兄弟，哥还有话要说的。不听不听，哥话还没讲完呢。不听，你留着吧。贺龙说着出了大门走。罗建仇在后头还说呢，兄弟，你回去找个地方好好想想，如果想通了，随时随地还来找我，这委任状来之不易，我给你保存着啊。也不知道贺龙听见没听见，总而言之是气呼呼扬长而去。走到这街上啊，日头上西转了，贺龙心里这个难受就甭提了，嘴唇都忍住了，心说话：“哎呀，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人心的变化也太快了一点，怪我贺某双瞎了眼睛，怎么就没看出罗建仇是个小人呢？那是什么工党伪装的？哎，我那些弟兄现在身在何处啊？能跟他们联系上就好了。”原来的时候呼风唤雨，1000多人马在掌握之中，现在落的是光身一人，因此贺罗心里是倍感凄凉。上哪儿去呀？世界之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贺罗一琢磨，回家吧，叶落归根，还回我的桑植县，还回我的洪家关，我另拉起一波人马来，不就是走点弯路，栽几个跟头，又长点见识吗？回家。贺龙心里头是胡思乱想，他用眼睛一看呢，那会儿那长沙跟今天没法比，非常破旧啊。一方面是高官显贵，歌舞升平，肉山酒海，一方面是穷苦的百姓痛苦不堪，满街上都是乞丐和难民啊。贺龙心里说，这就是革命成功吗？啊，那还革什么命？没变样。他这眼睛瞎学嘛，一看满墙上，哎，都贴的那小布告，有治这个病，有治那个病的，有推销这个货物那个货物的，同时还贴着不少的传单，字儿挺大挺显眼。贺龙还认识，上面写的是什么，走了汤湘明，来了谭彦凯，一个不如一个，百姓日子可怎么活。有的说富的富穷的穷，不革命怎么成。贺龙心说，虽然说的是白话，切中要害了。

当今这世道是富的富，穷的穷，不革命怎么成啊？还得革命，劲儿可鼓不可泄。他娘的，我立刻做，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看着样挺斯文，瞅这意思也就是36、37岁，面线忠厚。那位说能看出来吗？哎，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贺龙经的人也不少了，哎，有这种眼力。一瞅这个人似笑非笑，问他的话不像有恶意，贺龙就是一愣，你是谁呀，小兄弟？哈哈，说话低点声，你吵出什么，小心耳目。这叫官府的人听了之后就把你抓进监狱飞行拷打，背不住把小命你就得搭上。你怎么能口称造反二字，还说造反对呢？贺龙这才清醒，一看这个人没有恶意，多谢大哥的提醒。你是不是叫贺龙？贺文长，小名叫长城。哎，你怎么知道？你贺龙贺文长的大名哪有不知道的？实不相瞒，我有个远房的兄弟就在桑植县，他是桑植县的人，谢礼就怕老乡亲你的所作所为，我这兄弟全都知道，是他回家对我说的，同时说出来你的模样长相。因为有人管你叫胡子营长，因为你留着小胡呢，今天以胡子为证。我说的不假吧？贺龙一听啊，闹了半天我还小有名气，走到哪都有人认识我。贺龙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贺龙。好，小兄弟，如果你不见外，你对我不产生怀疑，能不能到我家坐一坐呀，吃点饭喝点水，我料尽地主之情，咱哥俩好好的谈一谈。你问我呀，在下姓郭，单字红，字海山，你管我叫郭红就行。贺龙挺为难的，哦，郭老兄，你我素未平生，我怎好讨扰？哎，不必客气，知姓者还同居呢，你我算一见如故。尤其我早就知道你的大名，太羡慕你了。走吧，跟我到家吧。贺龙一琢磨，现在天快黑了，也无处投奔，干脆先不回店房了，就跟他走一趟，看看这郭红是何许人也。所以贺龙就点了头了。郭红带着他拐弯抹角钻胡同穿大街，走了大概3里来地，到了长沙城西北城角有一条大胡同，正府第3个门楼，两个人站住了。郭红用手一指，这就是我的家。贺龙一看呢，这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吧，门楼挺整齐。等着郭红啪啪啪扣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中年的女人把门开开，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个女人往郭红身后一看，她带了一个年轻人，不知道是谁，她也不多问。贺龙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女人是贤妻良母型的。等进了屋了，分宾主卧坐，这女人赶紧擦抹桌案，泡了壶香茶，然后一笑，没吃饭了吧，我是不是到厨房做饭？去坐去坐，做几样好菜，再烫点酒，我陪我这个兄弟喝两盅啊。哎，好，您坐着。非常有礼貌，这女人就走了。贺龙感觉到心里头挺温暖，确实也干渴了。光顾跟罗建仇吵吵了一口水都没喝，他咕嘟咕嘟

喝那几碗茶，我嘴角擦了擦。哎，郭兄，我还没问您的职务，教书先生，孩子王。哦，你是个老师啊？哎呀，我最尊敬的就是老师。别客气，别客气，谋生而已啊。在这个年月，你说干点什么好呢？我说兄弟，哥哥潘哥大敢问你一句，你刚才在街上愤愤不平，说什么造反非造反不可，究竟你心里的想的是啥？看你这火这么大，你肯定有心事。哎，大哥，我也不瞒你，我贺龙是个直性子，有啥我就说啥，我也不怕你到官府告我。我贺龙这次手下1000多弟兄，全被一个姓罗的罗建仇给我出卖了，交给了湖南都督谭延闿。我心里的生气，那是我流血流汗拉起来的队伍，那都是穷苦的哥们儿，让罗建仇转手给卖了，换了官当，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得了吗？他说革命成功了，我说他放屁，根本就没成功，受苦的老百姓照样受苦，受穷的百姓照样受穷，这叫什么革命成功啊？跟我们当初想的，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都平等对待，相差的是天地之别呀。因此我生气，我才主张造反。这贺龙也不隐瞒，滔滔不断把一肚子话全说出来，说完他心痛啊，这就叫快人快语。郭红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好，好样的，我贺龙啊，我佩服你，看来我那远方的亲戚没瞎白活，说的都是实情。不过兄弟，英雄无时且耐时，现在时局尚未成熟，你用急死也没有用啊。你不要投身革命，革命的路宽得很呐，咱慢慢的等机会也就是了。说着两个人就谈开了，正谈着呢，饭菜做好了，贺龙也不客气，是狼吞虎咽，两个人边吃边谈，吃完了酒宴撤下，又摆了壶浓茶，俩人接着唠。就听郭红跟他说，兄弟，你现在好比是没头的苍蝇，好，此话怎讲，瞎撞，瞎撞不行，得有目标，得有领导，你的身边得有人，就你讲话来得有帮哥们弟兄，还非常铁的弟兄，跟你的目光是一致的，众志成城才能成功。你这单人独马要想成功，势比登天。另外你得有个明确的目标，你得遇上一个好领导。哎呀，郭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你说那好领导是谁呀？我也不认识，我上哪儿去找去？兄弟，我请问你，你对孙中山先生什么看法？啊，那是大好人呐，那是革命的先驱呀，那是我们当今的圣人呢，那还有说的吗？谁要说孙先生不好，我跟他玩命。好，孙先生的确是大好人，方才你全说到节骨眼上，孙先生隔了一辈子病，受了一辈子气呀、啊。他中华革命党，你们是同党的人，孙先生是领袖，你们是他手下的干将，那不就联系上了吗？那贺龙不傻呀，巴嗒巴嗒滋味，他瞅着郭红，我说老兄，你跟我说句实话，听你的字里行间

0: 你是不是中华革命党？问得好，兄弟，既然你跟我说实话，哥哥不能欺骗你，咱俩一见如故，我就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归孙先生领导。哎呀，贺龙就好像眼前见着曙光一样，握住郭红的手，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老大哥，那你就给我介绍介绍，引荐引荐我见见孙先生。兄弟别急，你要参加中华革命党，我是双手欢迎。不过根据我们的党章，你必须得有两个保人，这两个介绍人你才有资格加入我们的党。我算其中一个，这没有问题，还缺少一个介绍人。哟，那大哥你帮我找一找吧，我跟谁都不认识。别着急，保人就在县城的，但是我呢领着你去串串门，咱见面之后你把你的志向讲一讲，我敢担保这个人肯定能把你收下，愿意做你的介绍人，那我求之不得。兄弟，今天晚上别走了，就睡到哥哥这儿。哎呀，初来乍到方便吗？没有问题。郭红真是个坎坷人，告诉他媳妇儿，你呀搬到另外一个屋去住，今天我陪着我兄弟同室耳眠。其实是同室耳眠嘛，哥俩谈了大半夜的话。这贺龙在郭红面前呢，一听人家的谈话，人家的知识，人家的学问，人家的所见所闻，比自己高的太多太多了。相比之下，自己怎么那么幼稚，自己是什么也不是。哎呦，他知道了很多革命的大道理。所以贺龙心说，真是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这是老天睁眼了，怎么叫我在街上遇上那个郭红呢？这是老天指路。所以贺龙激动的几乎一夜未眠。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了，郭红穿了一身便装，贺龙跟着他到了门口。郭红要了两辆车，告诉贺龙，今天我要领你去见一位了不起的高人。
1: 听众朋友，晒见方脸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光荣无常献血，为我热血

就任何人，记得彼此说这谈不了的。有多少人的取消是一直不能理解的？这样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自然死亡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这是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不是自己说的男性吸烟

率平均为61%。西安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日子惊人的数字，这人就这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 Karen。 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对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

每次偶尔在想结束，不管相隔的距离是长是短，能在一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致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我们戒烟的朋友说 No。

步步接住步，停顿上，包裹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并忍不住就一直静默的给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我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这里贩售的玩具吸烟物品占了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人就这样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着烟草。学会向带来电话的朋友说。

0: 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
1: 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位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波治水成海洋，颗颗卫星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着后座的街道边田埂上，背着鱼来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着鱼一间一间敬仰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的人，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他们大地。
1: 甘彪表示，公益寻亲将是他坚守一生的事业，他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2: 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的兴趣，我可以做到一生，这就是我的一个退役军人他的社会担当。作为一个老兵，退役不退社，不忘初心，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传递老兵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林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1: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

0: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秩序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烨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

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经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认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是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互鉴。

0: 2026年冯奥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冯奥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2: 啊，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A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冯奥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协商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3: 在我们前几天的周六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应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观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代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昨天冯奥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冯奥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冯奥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4: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

0: 接会。
1: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子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中药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子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3: 在河南榆林县，22万亩蓑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蓑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榆林文学、梨树酿酿等体验项目，游客深囊。
4: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3: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秧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榆林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榆林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万霞：
5: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准，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丰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临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6: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丽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7: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经商渠道。
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粮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
8: 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9: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建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1: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陈卫伟表示，
12: 大会逐渐形成了行业共识，敲定了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

0: 提供坚实支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

回国。曾文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银楼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0: 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也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了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廉洁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廉洁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廉洁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5篇，敢于善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9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8章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还传达了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
4: 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把调查研究作为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坚持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推动纵向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层层传导管党治党压力，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切实把良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会议强调，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经进入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吃透上级会议精神，快速调整工作状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役。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对照会议指出的各类问题，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厉行厉改。要健全调度推进机制，盯紧各项任务进度，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赢得未来，中国大风险挑战面前，敢于斗争碰硬，这也显着一个政党的斗争精神。政风反腐，抵挡沉疴，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宣誓，掷地有声。我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外部遏制打压面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国安法一法安湘江，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战大考越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大有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2.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精准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探热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国家航天局等部门统筹协调，近3000家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实行举国体制的万人一杆枪，成就连战连捷。长达10年之余，要将20多万渔民退捕转产，利益调整之深前所未有。一手抓旧的退捕，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都得生底线。如今江豚频现，鱼群竞跃，不以一时之力损长远之机，方显善斗争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保护主义抬头，在斗争

0: 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促进共赢，考验的是更高层次的斗争智慧。我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也把合作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 对50-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50%属产品零关税，建立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壁垒越高，合作的价值越凸显。越方越近，开放的信念越坚定。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越是遭遇打压，越激发出克难攻坚的精气神。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 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道理，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更加鲜明。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详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必胜信心。
1: 我党对坚毅继续以任凭发举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9月9号，我县召开2026年下半年定中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王春龙出席会议，县人武部部长李世铎主持会议。
0: 县政兵办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务实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细，严打各道关口，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要稳妥有序推进新兵加基启任、工作完善新兵办资料、持续抓实疫情适合建训练，加快文化组织新兵恢复加基启任全流程工作，让新兵带着扎根稳定的经济基础，迈向建设。
2: 积极进攻国防，要令兵役紧密做好基础征调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征兵基础政策，常态化开展新兵及家属走访关爱，持续夯实兵员储备基础，督促兵局储备优质兵员，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守牢廉洁征兵底线，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确保征兵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常态化开展廉洁征兵警示教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肃执纪问责，筑牢征兵工作廉洁防线。
3: 9月8号，吉林省法制文艺巡演走进通榆活动，在我县文化馆广场举行。
4: 一边看节目，一边就学到了法律常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贴近老百姓的普法活动。
5: 县司法厅组织的法制文艺巡演来到我县，是开展警务普法、推进法治文化惠民的重要实践。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知法守法懂法，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通舆、平安通舆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落实基层法治宣传，切实提升老百姓的法治意识。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人都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5篇：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司雨竹。 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来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婶婶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就一点卫生。

民生无小事，知烈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日支付方式，2020年春优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

0: 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举一切，保卫责任，战于泰山。中央电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

0: 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

0: 觉，都几点了？
1: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2: 我们先来，
3: 来，
2: 今天不重要。
3: 来，
4: 哎呀，主人您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我们主人在这楼上歇息之地了。
4: 快，来人呐！

0: 成为和别人说
1: 欣赏广播剧。
2: 抗日英烈第十九回，书接前文。单说呀，这张自忠在电文里表示，我们都是国家养育多年的军人，到此紧要关头务各尽职，方能对得起国家，方能对得起民族。我任北平这重任以来，且现在将其事务转交给马延宇负责，驻京附近各军由李文田就近指挥。我以身许国，请以狱主家属盼兄等共体会余意，把握时机。就这样表明心意。在拂晓之时，敌从西南两面向着南苑发起猛攻，啪啪，轰动，啪啪啪，发起了轮番的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南苑由于事先呢未做好防御工事，仅以营垒做着掩体，在敌人空军的轰炸扫射之下，被其炸毁的设备无数，各部队与指挥部之间这联系会议商量对策。会议开始前呢，宋哲元早张自忠深谈，重大扛在肩，哎呀，自己时时要挂心呐。